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3号在北京逝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好好的送别他。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把这样一首来自朴素的送别敬一丹

这是一首可能每一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老歌，而静一丹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敛的那种力量，不张扬不华丽，就一直是那样朴素着从容着，就像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一份温柔的底色。

这是朴树重新翻唱演绎的一版《送别》，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的声音去

诉说了道别。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金一丹，我想送别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想起那些再也不能见到或者是不常见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听见长亭外古道边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时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一些人和事有一个好好的道别，都已经是难得的愿望了，对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还会留下什么。

吴青峰，如果是您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青峰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讲着一段快要消散的记忆。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那种感受。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只是在2026年的秋天，凉意渐渐起来的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创作型女歌手阿四啊，带着她的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的首支单曲《天凉好个秋》出现。这个天凉好个秋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阿四又特意把当代人这种很紧绷的日常写了进去，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你各种各样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放个空。没有什么喊口号哈，就是天凉了好好享受一下。说到阿四，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他那一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对，就从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的一些情绪。那这次依然没有变，所以当秋天，当降温，当 chill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秋天天空的云是好看的，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回眸一下，泪海

0: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 怎么说，就此回应一下，我一直要大家去关心看月，看的是什么？我觉得看的是内心的一份清净吧。当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那样的辽阔，你的内心也会跟着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让满天的星星月亮治愈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平静和内心所有的迷茫去对话。

0: 是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们从春走到秋，现在我们在用一首歌的时间回望过去。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这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的一位歌手，而现在也许我们对于歌手这个概念要重新来进行界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AI 艺人线下音乐会国内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它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代真人歌手的，也不是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机同台的那个舞台，真人乐手、真人歌手和 AI 艺人一起完成一场。

包括一些裸眼的 3D， 包括实时生成的画面，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 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当然了，我觉得它的短板也是相当的明显哈，比如说在现场会有一些临时的情绪起伏，包括和观众之间有一些即兴的情感共鸣，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所以你看，情感依然是我们和 AI 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不过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现场，相信大家会多出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这种科技感带来的沉浸式的听音乐的享受，也许是在真人音乐会那里没有办法找到的吧。但是哈，话说回来，我觉得真正的改变是说我们可以欣赏音乐的维度是变丰富了，可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这件事情，我想永远还是需要有真诚的内容来作为根底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高压、熬夜、焦虑、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龙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三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秃龙的症状都包括哪些？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张娜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突发性耳聋，别让拖延偷走你的听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警惕突发性耳聋，尤其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20到40岁的人群在秃龙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60%。所以呢，像生活当中的这种熬夜呀、工作压力大、焦虑，甚至是这种感冒病毒的侵袭，它都有可能是成为这个导致秃龙的一些诱因。但是出现秃龙之后，它背后的这个致病因素应该说还是五花八门的。
12: 对
11: 啊，既有这种所谓的一过性的，我们说只要您及时关注，采取这个正规的处置方式的话，这个听力还是能够救回来的，
12: 挽救。对
11: 啊，但是怕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子的原因，我们没有引起重视。那包括这种长时间的耳鸣的出现，哈，刚才说了，有一些人其实您可能已经出现过秃龙了，自己压根不知道。然后后续就说，我怎么一直在有那种耳鸣的症状呀？它有可能是叫秃龙的后遗症。
12: 对，身体的求救信号你没有 get 到。
11: 对啊，大夫可能就会常说，你怎么才来呀？最好的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所以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就一定不要再出现这种我自己因为不了解而耽搁了治疗，
12: 对，
11: 让我的听力彻底受损的这样子的情况了。1528说了，不要随意掏耳朵，因为会破坏这个耳朵里面的保护屏障。

0: 对，跟它和平共处，它有一个自清洁的能力，能把它清洁出去的时候自然就清洁掉了，就是正常的它的出现是不会影响到或者说伤害到我们的听力的，大家可以放心。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拖延真的是听力最大的小偷啊。确实没有错，就是越早发现耳朵出现了一些听力的异常，你越早去医院处置肯定是越好的。但是您别觉得说我这个问题已经过了一周了，哎呀那算了吧，就这样吧，反正好像已经错过什么治疗期了，这是个错误的。
1: 是的，就是任何疾病啊，其实是越早干预肯定是越积极或者越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错过了所谓的72小时或者一周你就没戏了。那我治过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她来的时候是2.5个月，这按照我们常规来说是已经过了我们2个月的我们的这条线了，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规律治疗过。后来我就是说我再看一下你的听力，
0: 试试吧。
1: 对，结果她听力呢是比她刚发病的时候要自己又挪窝了一点，所以我说那咱们试试，你这可能还有潜力，所以说在人家自己就是听力，只要我的治疗原则就是听力只要再往上抬，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你就要去尝试。所以最后给他用了2周的八曲酶，结果他听力，当然了他最后是从90分贝提高了70分贝，也就是说从极重度提高到了重度，那至少是可以戴助听器了，原来他是没有戏戴助听器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又有一个秃聋指南的一个更新，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是已经过了这个所谓的2到3个月，但是他的没有经历过治疗或者说他听力有提高的话，可以适当试一试。但肯定不是鼓励你2、3个月再来啊，
0: 对，
1: 是一定得早来，
0: 越早那我可能就让你这个听力就到了多少分贝，就反正就特别好嘛。
1: 对
0: 对，但是一旦晚了的话，有一些情况，这个就通过医患的沟通，然后还值不值得试一试。
1: 是的是的，是这个。
0: 就像我经常跟我的医生朋友说，救一救再救一救。
1: 对对对，就是在这扇窗户关上之前你要尽力的去拼搏，能救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
0: 然后这个它是分个体，不同的人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自愈能力，它跟年龄有关吗？
1: 理论上来讲是有关的，就是理论上说越岁数越大的，基础疾病越多的，然后听力下降越显著的，它的愈后越差。但这都是理论，
0: 理论，
1: 因为我也见过，那有72岁的老太太，又是一个72岁，结果她不像别人似的用八曲酶得用好多次才提，她用一次听力往上窜一窜，有这样的。那还有见过那十几岁的孩子，他死活用了3周的八曲酶都没有戏的，有这样的。所以这都是理论，要结合个体差异以及他其实不同的发病原因，或者说他的毛细胞的功能啊之类的。但是你如果我们虽然说这个秃聋的治疗就大概来讲是50%的概率，你不是你就不知道自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50%，
0: 对
1: 不对？所以要尽力，
0: 还是要尽力的。就这也是我们说医生会努力的帮你，但是你自己首先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吧。
1: 对，要积极。
0: 对，一定要积极。
1: 好，
0: 这个朋友也是耳鸣了很长时间了。
1: 很长时间。
0: 我就怕听到这种词儿。
1: 对
0: 对，就像这种的话他肯定就已经不算是秃聋了。您自个儿都已经知道很长时间，就是单纯性的那个耳鸣，怎么那么难呀？因为我就听说很多朋友常年受这个耳鸣的困扰，而且听到的声音五花八门的。
1: 其实耳鸣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在现在医学来讲也是一个没有攻克的世界级的难题。但是它的本质我们说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主观性，不是那种他觉性，叫客观性耳鸣，不是那种肌肉的痉挛，那些是要排除的。而这种主观性耳鸣实际上它不是声音在叫，没有声音，所以说任何精密的仪器你是逮不着这个声音的，
0: 所谓的声的，
1: 它没有声音，它不是声波。你记住，它其实理论上来讲说的这是理论，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皮层的一个就是电活动，
0: 就是算是大脑的错误的信号吗？
1: 对，就可以这么说。所以它我们把它归类为主观性耳鸣，当然这个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都是就是各种原因导致了你的这个听力的传导通路有了问题，然后呢传到这个大脑相应的皮层的时候，你的听觉中枢就得不到这个声音的这种信号，那它就相应的皮层就开始兴奋。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听觉皮层又是跟管情绪的皮层是邻居。如果这个人的情绪问题特别严重，你情绪就是比如说我就特别焦虑啊，或者整天我就琢磨，这个耳鸣太讨厌了，怎么这么烦呀？天天你去想着它，你相当于去兴奋这个皮层，那它这个就是我们耳鸣，我们说那个响度，其实是个心理学的名词啊，

0: 我认为他有多想他就多想。那也见过那个听力其实下降并不是很厉害，或者压根没有听力下降，那耳鸣贼响，就是响度就是比如说
1: 他自己说贼响。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药能改变你的这个，理论上来讲改变你的响度，就是我说的是秃龙以外的啊。所以这个呢你去不去关注它，不要刻意的去寻找耳鸣，不去刻意去兴奋那个。所以说我们说治疗耳鸣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焦虑和失眠
1: 解决了
0: 他那个耳鸣就能好一大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你要把病人给教育好，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来帮助你的，或者说他只要排除了长瘤子啊，就是听神经瘤啊，那种恶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排除了是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生的听力下降，我们一般都是叫习服疗法，就和他和平共处，习惯他的存在。然后像我有一个病人老大爷，我老拿他的事迹作为这个一个例子嘛，他听力下降特别的严重，是 N9 之前的听力下降啊。但是他说，哎呀大夫，我怎么有个现象，我这个平时耳鸣我特别痛苦，但我只有在下象棋的时候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耳鸣。我说那大爷您觉得是因为什么呢？他说那肯定是他的兴奋性就没有在集中，在没琢磨他，
1: 对，
0: 所以他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很多病人的耳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没事儿干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你白天像咱们牛马那么忙的情况下，或者是背景噪音很大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耳鸣吗？除非你是抱着脑袋去琢磨它的。所以说呢要把病人给教育通了，不要再去就是为了这个而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去寻找完原因，我没说嘛，你要忽略这个听力下降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耳鸣，但是你要重视听力下降的原因，就大部分是脑缺血。所以说你要把你的血管健康给管理好，
1: 对，
0: 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网友就说了，他说他有耳鸣，但是呢应该是查过，说是没有对听力产生影响，说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吗？然后还说了，对对对，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能听到，其他的时候听不到。
2: 对，所以你不要找他。但是你说的第一个那个现象，怎么说呢，分两种。第一个是你确定你必须得把这个听力结果给我看
1: 了，你得先查，
2: 对，
1: 就是你确定你查过的那个听力是正规的医院检查没有问题的。
2: 因为很，我们耳科大夫特别依赖于纯音测听的准确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确定你的纯音测听没问题那十有八九是因为焦虑。
1: 对
2: 啊，你琢磨出来的。对，是的。
1: 对，所以呢首先要判定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听力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耳鸣看你自己也感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那这种刚才用这个话叫做世界难题，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
2: 是的，
1: 怎么办？和他和平共处。
2: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我们说青壮年的朋友哈，更多的可能是和我们睡眠不好还有这个压力大焦虑有关系。
2: 总之是大部分的人是血管性的问题。
1: 嗯，
2: 所以你要重视，我没说嘛，轻视结果，重视原因。
1: 嗯，
2: 所以是重点要关注你为什么会这样。嗯，但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诱发因素，总之你的血管出问题了。
1: 哦，
2: 我最后再说那个血管，就是建议大家都要注意什么。
1: 嗯，可以，现在咱们就说吧。
2: 现在就说啊，
1: 对，
2: 比如中年人呀，或者说其实现在我们人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健康。嗯，然后呢人的这个衰老或者说血管内皮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呢你的压力的这个程度，你的代谢的这个情况也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1: 嗯，
2: 特别是在这个中，就是我们说三四十岁的时候，
1: 青壮年。
2: 对，所以说呢这个要重视自己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就是血脂。我现在发现血脂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在这方面是一个知识的盲区，就大家都知道哦，我要控制血糖，我要知道血压，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血脂是要根据我的不同的年龄段，
1: 对，
2: 以及我有没有相应的基础疾病而这个控制。它其实是管理是要分层管理，
1: 对。
2: 而很多人觉得，哎，我很瘦呀，那我为什么还血脂高？我不信你说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胖和瘦很可能是跟甘油三酯相关，但是跟胆固醇是就是不相关。胆固醇
1: 低密度高密度，
2: 太棒了，你很这个方面很高密度是一个好胆固醇，低密度是个坏胆固醇。所以说不要去特别的盯着那个总胆固醇，有的人总胆固醇是正常的，实际上它的高密度是低的，低密度是高的，然后加起来它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光是高密度低的这波人，他就可以诊断为叫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型高脂血症。然后低密度的话，理论上来讲，我们那个指南呀，要求的是比如说男性45岁以上要降到 2.6 以下，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我们中国人大部分35岁以后，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状态就非常差了。所以及早的去压低自己的低密度，特别是那波高密度还特别差的人，那是一定要尽力的呀，不然的话这些都是会导致你长斑块，然后呢最后就会导致这种血管性的问题。
1: 对
2: 啊，关系到我们耳朵就是秃龙。有的时候那个参考值它其实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名词，它讲的是健康人群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落在你身上它适不适合呢？适不适合只有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啊。有的人就开始晕了，有的人开始聋了。所以说呢就是就是重视体检，而且要重视体检的结果。有的时候还不能光看报告，有的报告它说实在的还并不是多专业的。所以说呢我就是想特别特别想普及这个知识，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血脂进行从年轻的时候抓起。我有病人是21岁，我给他做分泌性中耳炎鼓膜置管，但是因为我现在有这种知识啊，所以我看病一般都会就把我现在经常是让把病人的体检报告都要给我拿过来，我也给你看一下。因为这个我发现血脂是让我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他顶着这么多的斑块活了一辈子，或者说他会有各种各样的
1: 风险。
2: 就比如说
1: 对。
2: 比如说我就觉得那个前两天看就之前那张雪峰的那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人哈，结果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还去那样的去锻炼跑远了，就是这意思。我的那个21岁的那个小伙子，结果没有发一下子就发现他第一甘油三酯特别的高， 七或者八我忘了，反正1.7是正常值，它七或者八。然后它的高密度是我见过的最低的人，0.24，
1: 没有保护作用。
2: 对，没有保护。我觉得你这方面知识很。第三个就是它的低密度还贼高，大概是5或者6。我说你现在刚当爸爸，你应该感谢我救了你的一条小命，因为我说的中耳炎反而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的血管的健康才是我们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寿命。
1: 对，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要想耳朵足够的健康，避免出现我们今天说到的秃聋呀，然后这种问题，包括我们叫耳中风、脑中风、心血管事件的突发，都要关注我们那几高。
2: 对，
1: 您的这个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尿酸。
2: 对，但尿酸是另一个，它跟血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样，它是嘌呤代谢异常嘛？就是一般来说，代谢是一个综合症。
1: 对，
2: 它不仅仅是嘌呤代谢异常，它有可能会带着血糖或者血脂，就是因为它跟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也很有关系。
1: 我们管那几个叫坏兄弟
2: 啊，真的是这样，
1: 就几个人相伴而行了。
2: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体检报告单上的这些数值哈。
2: 嗯，
1: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提问，他说目前秃聋的话，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方案都包括什么呢？
2: 哦，一般我们秃聋是有指南的。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2026年的呢，就是又规范了一些。一般来说，我知道就是全世界的指南的第一条都是激素的应用。像我不是在哈佛待过嘛？他这个当时我看着我们那边那个老主任看病的时候，他们那基本上的，因为他们不输液。
1: 啊，
2: 基本上全都是激素，而且基本上都是口服的激素，就很少有像咱们这儿，哎，还在那挂水啊之类的。所以说呢，在各个国家激素都是首要的，但是呢，不同国家的指南呢，它这个激素是有的人是续灌疗法，就逐渐的减量的那种，有的人是有的不是有的地方呢，有的国家是这种冲击疗法，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冲击疗法的这种，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急性的，就是血管嘛，
1: 先是要给一个比较大的量是吗？
2: 对，但是冲击疗法以前的指南是3到5天，现在的指南。是5到7天，这个冲击意思就是可以骤然停药，但是呢，如果是怀疑是这种神经炎的话，那是另说，就是要逐渐的减量。所以一般来说，平均值吧，5天的激素，然后再辅以或者说叫早期足疗程的这种联合治疗，一般来说扩血管，然后呢，根据血管就是我们听力下降的类型，然后呢要。用上八曲酶，就是溶栓药，溶栓治疗，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血栓嘛，
1: 狭窄了，栓住了，
2: 而且它又解决内皮，就是血管内皮炎症的这种作用，所以说一定要足疗程应用，
1: 这样一来的话呢，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着您挽救这个听力啊。
2: 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就局部的激素治疗呀，然后到一定的时间高氧啊，这些也都可以，采取这种辅助挽救性的措施。但是高氧氧这个呢，就是前几天不要做高氧氧，在特别急性期的时候不要做。但是呢，我们认为3个月以内都是可以。挽救性治疗的
1: 康复期，
2: 对，但是就是说，但是你不能光高血氧，就是我说的那个指南的那些药是必须要用的，
1: 要用的，
2: 对，
1: 所以这里有这个药物的主要的治疗方式以及相关的一些辅助的治疗的方法。哎呀，很多人对这个激素治疗就胆战心惊，
2: 它是个双刃剑，激素用好了用对了的话，那它我们要用它的这个。正作用就是作用嘛，副作用那大部分呢是就是你一定要选择适应症，然后一般用药都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不对？
1: 对，
2: 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谁给你用激素呢？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激素能保你的听力，保你的血管，该用就用，而且不要有心理压力，因为它才5天，是个冲击疗法，不会对身体产生所谓的满月脸、水牛背这种
1: 长期使用的这种副作用的，是不至于的。

0: 然后其实真的就是包括我们说像这个痊愈之后呀、
1: 嗯、
0: 很多人也担心，因为医生也会说
1: 嗯，
0: 你还有复发的风险呀，
1: 对，
0: 就是你再出现这种秃龙的可能性要比没有发生过的人要更高呀，
1: 嗯，
0: 越听着压力就越大。
1: 是，但是这个焦虑的人群，你给他说什么他都是焦虑的原因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是好心提醒，因为理论上来讲得过秃龙的人他的复发率就要比别人高很多，而且你要再从这个本质上来考虑呢，就除了我们说的小部分的内分泌的原因啊，什么什么这个免疫啊之类的，这些除了这些原因，肿瘤的原因大部分不都是血管性的问题吗、
0: 嗯、
1: 那如果你不去控制你的血管的问题，任由它发生的话，那再次堵到耳朵的血管的这个概率还是有的。
0: 嗯，是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网友说的，保护好听力，预防为主。对
1: 对，
0: 就是因为人体嘛、嗯、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的时候耳朵报警了、嗯、但它其实可能也预示着我们身体的某一些方面出现问题了，我们要关注它背后的因素来针对性的解决。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要说琉璃厂，必说古玩行。当然，琉璃厂不仅有古玩铺，还有不少的书铺、南纸行和湖笔、徽墨、碑帖、墨盒、乐器、表贝、装潢等等行业的店铺。但铺户最多的，还得说是这古玩。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88年期间啊。琉璃厂街上先后开设有123家古玩店，所以民国以来啊，外国人称琉璃厂为古玩街。古玩街的名声曾经传遍了全球。可您知道吗？在这条街上开设的古玩铺啊，有很多都是清朝的王爷和朝廷重臣开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跟您说一说琉璃厂的商家传奇。胡金兆老先生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曾经做过京剧大师程砚秋的讲座，他从小在北京琉璃厂长大，和北京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算是同门至交。他曾经写过一本啊叫《百年琉璃厂》的书，书中借鉴陈仲远先生的很多资料，再加上自己采访经历所得，也写出了很多老琉璃厂的奇闻异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旗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5: 同治初年，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郑亲王来到琉璃厂逛古玩铺子，见到克勤郡王给德宝斋提的匾额，又听说王公大臣们到论古斋品赏书画的不少，也想摆摆谱，对他的总管说，咱们也在这块宝地开个古玩铺子，把咱们府里的好字画拿出来，让大家伙开开眼。王爷传谕了，总管焉敢不办呢？但是清朝有规定，官府和有爵位的官员不能经商，那就让王爷出本钱，王府总管当挂名的东家，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位太监拿着王爷的9000两银子，那时候东家开古玩铺子投资大多是9000两银子，可能是取其长久之意，拿着这9000两银子找到了古玩商袁以德承办。这袁以德呢，是河北蓟县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商中蓟县人不少。铺名王爷给起了个笔彩斋，意为丰富多彩的笔墨丹青，比论古斋的意愿画廊要醒目。王府总管请郑亲王提匾，这王爷自知论字比克勤郡王差多了， 怕出丑，就点名让咸丰进士大书法家王维珍题写。这块匾也是琉璃厂的名匾之一呀。同治四年，彩笔斋在西琉璃厂路北开张了。袁义德经营了近30年，教弟子陈东甫接任。又过了7-8年，陈东甫再交给他的徒弟武秦轩经营，又30年。到918前后，这个王爷亮家底儿的古玩铺子就关张了，大概存在了60多年。笔彩斋是王爷的买卖，或瓷实有好东西，赚不赚钱不得在乎。随着清王朝的衰亡，这些王公贵族也逐渐日薄西山了，买卖也难存在。不过他还是干了两件好事，一是货底子厚，有好东西，活有徒弟见得多，便于培养人才，笔彩斋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门系；二是把王府里的珍品不时地在铺子里晾一晾，保了内行和收藏者的眼福。笔彩斋下的门人众多，头一位有影响的就是民国初年以三韩一黄名冠琉璃厂的大古玩商之一明真斋的掌柜的韩静斋。他是山西武夷人，韩静斋在光绪34年，那时候他33岁，在西琉璃厂离笔彩斋不远的地方开设了明真斋古玩铺。古玩同业和收藏家对韩静斋看字画和鉴别宋明瓷器的眼力非常的佩服。他是名扬京沪粤的古玩商，他的明真斋古玩铺在琉璃厂也算一个大铺子了。到了民国以后，他已经是琉璃厂古玩巨商之一，家资富饶，从巨富周家大院买下了西琉璃厂83号5层院子的宅子，地跨琉璃厂和安平里2条街，房子非常的讲究，那真是磨砖对缝，雕梁画栋，穿廊游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座宅子的前半部分被荣宝斋买去了，作为贵宾接待院，因而得到了保存，现在成为琉璃厂诸多被毁的上等四合院中唯一保护完好的。不过半个后边几个院子还是毁了，韩静斋先生在他同辈的古玩商中去世比较早，他的明真斋因而也受到了影响而逐渐衰落。他生前在琉璃厂的古玩同行中受到尊敬，鉴定分析古瓷和字画方面，韩静斋先生常常受到邀请，他的意见有一定的权威性。他的弟子徐振伯继承了师傅的衣钵，鉴定字画和瓷器很有独到之处，大古玩商岳斌也敬为上座。

0: 韩静斋门下的弟子众多，据有关记载有十人，除了徐振伯以外，还有林永之、韩婉兰、赵存善、耿宝善，就是故宫古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的长兄，什么赵书田，还有刘郭二人。当然这刘郭已经失其名了。关门弟子呼宗章，这位呼宗章呼先生和翠珍斋合租了原来黄伯川的尊古斋的房子，翠珍斋也占用西琉璃厂81号的门脸和小院，后边的8间2层楼归呼宗章。这呼宗章也是尊乃师之路，经营瓷器字画，一个人做。他的楼下有儒家居、8仙桌、太师椅、硬木书桌，楼上中间2间摆满了各种瓷器，接待来客。新中国成立以后，呼先生继续经营，他和李济深等名人交往多，旧书古玩字画的主要顾客多是有钱的上层人物。呼宗章闲时用于写字、绘画和篆刻。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采摘和赏奇摘》，清朝王爷是东家。
3: 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仿齐白石的虾，作画酷似，题诗令人喷饭。写的什么呢？画虾圣手属白石，白石画虾是为钱，我画油虾不为钱，悬在堂中且止缠。比采摘的门人苏替夫1919年在琉璃厂开真骨斋，有本事，看字画的眼力也好。其子苏更春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在广州工作。另一个门人杜华亭1923年开红光阁，是宝骨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邱振生的师傅。邱振生算是第四代比采摘的门人了。比采摘经营过5代魏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迎海图，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高60厘米的巨作，有历代名家的题跋。光绪15年前后，却见画上有光禄寺卿倪小坊的题和跋。后者是比采摘在光绪16年春节前收进来的。王蒙是元末明初的人，因受朱洪武整治冤杀胡惟庸案连累，死于狱中。有人评论王蒙善诗文书法，工人物尤善山水，得外祖赵孟俯法，更参酌唐宋诸家，以董源俱然为宗，而能辨古，自立门户。他对明清的山水影响很大，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王蒙的山水画，受益很多。此画后来以250两银子归国子监祭酒王连生。比采摘经营3代60多年，培养了那么多的门人，必有大量好东西进入。可惜没有记载于口传，也不知道具体详细的信息。
4: 来了您呐。
5: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4: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5: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4: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5: 商家

没伺候，夹着包袱去古玩铺搂货，在跑宅门做买卖的顺义人张楼村。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这一天他走到了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个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仆役立时挥鞭子要打，被王爷拦住了，知道这人是串府卖古玩的，就让把他带进王府。这张楼村被吓得浑身直发抖啊。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个小件熟坑的青铜器，就说，嘿，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呢？来人呐，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子碗拿来两件，让他开开眼。张楼村可真开眼了，哪儿见过这样的好货呀。王爷说，这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哪儿能看得着啊。张楼村赶紧顺杆爬，哎呦，王爷，您把这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啊。这醇亲王听了也有点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们的同行也都开开眼。哎呦，小人可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一看这人呢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我出钱开个古玩铺子，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去，赶明儿我逛琉璃厂的时候也有个歇脚的地界。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大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9000两开古玩铺子，目的呢是拿出奇珍异宝来让老百姓看看，那这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提了匾。赏奇斋门脸不大，只1间半，有后院，南北房各3间，东西厢房各2间，很精致的一个小四合院，有客人北上房坐，累了东西厢房可以躺着休息。货品是青铜器、石器、古玉、瓦器，不卖0、7、8岁的古玩字画，还有仅供欣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亲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以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没福消受，宣统2年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10年，接他的是蓟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3言5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爷不要，程启元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30-40个孤儿，到了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狠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儿，在琉璃厂得了个成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候很富足厚实，
不把他当回事儿。

0: 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程启元当了12年的掌柜的，又去世了。赏奇斋由程启元的徒弟杨润斋接手。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主。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儿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间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洋洋不理，与他师傅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
2: 咱们前面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醇亲王开赏奇斋可不是为了赚钱，那他为什么开这古玩铺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凉快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旅行的攻略来聊，因为对于运泽来说，香格里拉，然后丽江、大理，反正这一片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的熟，而进入秋天之后，昆明也迎来了他的这个旅游旺季里的旺季，所以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香格里拉的这个旅程啊，可长可短，如果精简一下呢，它也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两个星期，甚至住这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啊，有非常精简的路线。其实呢，现在从昆明到那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直飞昆明有两个好处，一是昆明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旅游中枢哈，对于他来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备。另外一方面呢，从那儿开始呢，起点海拔不是很高，可以循序渐进。接下来的自驾游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舒适性达到一个顶峰啊。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去昆明的这个怎么说攻略吧。那落地之后怎么安排？就开始落地自驾了。
9: 对，落地自驾，大家提前在这个网上去联系好这个租赁公司，因为现在这个租车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完善。他可以到机场直接来接你，然后给你接到他们这个公司这儿，然后你现场去选车。然后去外观进行一个
8: 拍照啊，
9: 拍照啊什么
8: 的，
9: 然后你就可以开车就走了。
8: 哦，
9: 然后两种方式，一般就是异地还车。他们其实这几个点儿，从昆明开始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它都有服务点。你可以选择在某一站去还车。你也可以就是最后结束之后，直接一路高速就再开回昆明，然后去还车。我前年是完整的走了一趟，就是完
8: 美的
9: 落地自驾，然后就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路到香格里拉，最后到德庆去看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再翻回来，然后去还车
8: 啊，就等于还回到昆明，
9: 还回到昆明。完了还车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定好了是今天还车，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我明天早上的飞机，然后我把车给你还过去之后，然后你明天早上再给我送到。再把我是人送到机场，
8: 哦，还可以这样。
9: 对，他现在这个服务很贴心，就是很解决你很多后顾之忧。有些人我车还掉了，我去机场，要么就变成打车了，或者是酒店提供，但是这个租赁公司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解决你很多后顾之忧。
8: 哎，那还不如直接在机场做一个还车处呢。这样岂不是更多朋友都非常方便？
9: 对，他其实就是
8: 也可以，
9: 有的是在机场的停车场
8: 就还
9: 了，设一个点儿可以还，但是那个说白了，公司是要给机场要有跟机场合作的，他可能相关费用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人在那儿值守，站一个人他没事儿啊，
8: 交接一下，
9: 对，交接一下，然后他把你这个车就开到机场外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他们就在那儿自己设立一个点儿。
8: 这是去这个昆明旅行现在落地自驾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
9: 嗯，
8: 刚才说到了怎么租最方便啊，是异地还车还是要开回昆明？为什么这个运泽要说开回昆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现在整个道路交通条件都非常的好。
9: 哎，对，
8: 如果想赏景的话，
9: 嗯，
8: 往回开也并不会感觉非常的枯燥。
9: 对
8: 啊，而且呢，自由度会更大。
9: 嗯，
8: 不然的话，有可能还接下来你还突然没车了，手边还是不方便。
9: 对，而且我当时去设计自己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去程和回程啊，都是有这个要到的点。
8: 哦哦哦，
9: 啊，就等于其实我
8: 就是不走回头路的那种。
9: 其实也是走回头路，但是去的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先从这个昆明出发到大理。我可能走一半的大理的这个景色
8: 啊，uh-huh.
9: 然后剩下一半我留给回程的时候，
8: 哦、uh-huh. ，就刻意
9: 啊，对，刻意留了一半，留了一下，要不然你整个你要还回到昆明来还车的话，你等于整个你回程的，就可能你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8: 嗯，
9: 就什么都不干了、
8: uh-huh.
9: 啊，就完全就是开车了。但是这种也可以，但是你是慢慢往回这个玩回来的时候、
8: 嗯，
9: 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8: 对对，而且整个计划就变得很丰满了，不然的话就变成赶路了。
9: 哎、对，你就是最后这个时间段，你就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在赶路的这个一个状态。
8: 对
9: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前几天一直在这个山山水水当中啊畅游着，然后突然最后一天就变成纯开车了。
8: 就是你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
9: 对，
8: 有很多开车自驾游的朋友也会是这样，去的时候兴冲冲，
9: 哎，
8: 就是所有计划都在我的这个地图里、
9: 嗯、对，
8: 但是呢一旦所有景点都结束了，然后你就开始叫还车过程、
9: 嗯、对，还车过程
8: 还不如安排的时候就做一个小小的节点，
9: 嗯，
8: 这样呢会让大家包括同车的人哈、啊、都会感觉一直在玩，
9: 嗯
8: 啊、只不过顺路回到了昆明，就是目前这个落地自驾奔香格里拉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我就多问一句啊、
9: 嗯、
8: 那咱不说具体的价格，就是这种落地自驾贵吗？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价差会很大吗？
9: 没有，其实现在市场很透明，
8: 嗯、
9: 每一种车型它的配置，价格大差不差，
8: 就按天来算。
9: 对，按天来算。然后有很多优惠的这种，
8: 嗯、
9: 比如说有一些会推出，比如说我租一个礼拜再送你三天。
8: 哦，
9: 其实说白就是打包的一个十天的价格，
8: 就是包括你把车还了以后，说第二天我去机场，你再接我、
9: 哎。对，他就是接送机的服务、啊。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了、
8: 嗯、哦
9: 啊，然后这个包括油料，这个有一些是直接就是还送你一箱油
8: 啊
9: 啊，当然这就看这个
8: 公司
9: 了，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
8: 嗯、
9: 所以他
8: 对
9: 于选择这个落地租车的这个自驾游游客来说是比较好的。
8: 你全国跑也、
9: 嗯、
8: 全国落地自驾，
9: 嗯、
8: 我相信很多回、嗯，这方面有没有就是用的比较顺手的，就、
9: 嗯、
8: 什么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放心去选择的，还是规模大的全国连锁的？
9: 对，第一是肯定是选择前面那几家，
8: 嗯
9: 啊，然后这个很有知名度的，
8: 嗯，
9: 因为他们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多套路，
8: 坚决不图便宜。
9: 哎，对，你就千万不要说、
8: 嗯、
9: 哎，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是比如说在100每一天、
8: 嗯嗯、
9: 你突然看到有一个50一天的，
8: 肯定有问题、
9: 对，你肯定有问题，就谨慎、
8: 嗯、
9: 因为有一些现在在套路说要你去买这个保险服务、嗯、
8: 啊，对
9: 啊，对，就是然后如果说一旦你在路程当中有一些磕碰，甚至说路上有一些小石子飞过来打到车上，其实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
8: 嗯、
9: 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麻烦。
8: 对，
9: 但是你要找到这种连锁的，它服务有保障的，提前什么事都跟您说好了，
8: 嗯，
9: 你就不用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8: 对，就是官方价格、
9: 嗯、
8: 或者说是官价，
9: 哎，
8: 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之内，
9: 对，
8: 有多多少少的服务的不一样，车型的不一样，
9: 对，
8: 那都是可以选的，但是千万不要，
9: 嗯，
8: 就过分追求性价比。
9: 对，价格差距太大的，就大家就不要选了啊、嗯。比如说这个车型它100，这家90，那这没什么太大区别，那我肯定选便宜点90的这个、
8: 嗯，
9: 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车型100，突然有一家50的，那个就你就是慎重了啊，对，有很大问题，而且包括车辆的这个车况，
8: 嗯，
9: 它可能也未必有保障。
8: 既然咱们说到了租车攻略，
9: 嗯、
8: 先说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整个的这个昆明旅行的过程呢，采用落地自驾的方式。那刚才运泽也介绍了这个落地自驾目前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9: 嗯。
8: 最后一个时间就是有关车型的选择，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
9: 嗯嗯、
8: 运泽在选车，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选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宗旨，或者对某个牌子情有独钟，就拿它绝对是安全、
9: 嗯。 以前可能会选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合资品牌，但是现在来说，这个国产品牌这个崛起啊，
8: 坦克、
9: 对坦克呀，然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在这个在香格里拉
8: 啊，
9: 租那种稍微大一点那种所谓老头乐，就是那种车企做的非常 mini 的那种车型、小车，特别特别多。
8: 哦
9: 啊！但是对于
8: 也可以租，
9: 对，这是落在当地
8: 玩
9: 室内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然后如果长途自驾的话，还是选择自己。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平时开过的，
8: 规律，
9: 对。而且其实很多家用车，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家用车，租赁公司都是有的，
8: 都能租得到，
9: 都能租得到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车型，因为你说白了是上来就上手了。
8: 对
9: 啊，你不用太去学习它的操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油门加速的感觉和刹车的软硬程度。
8: 嗯，
9: 基本上你上来试驾一下就可以开了。
8: 嗯，
9: 然后在对于你整个路途驾驶、长途，尤其长途驾驶的情况当中是比较好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再多问一个问题吧，
7: 嗯，
6: 就是你在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起心动念说，哎，这回我干脆租一纯电的得了。
7: 嗯，
6: 还没有过吧？
7: 啊，暂时还没有，但是我其实动心了，因为、
6: 啊、
7: 因为这次去就没有机会租车，因为是有车在开，
6: 嗯嗯、
7: 但是路上看的特别特别多的，
6: 哦，也很多
7: 啊，非常非常多，
6: 嗯
7: 啊，就是大
6: 家纯电车，
7: 对，纯电车，大家对于云南的旅行，尤其是这条线儿，有一些人可能还停留在很原始，就之前的那种
6: 印象，
7: 对印象，说你要走国道，要翻山越岭什么、
6: 嗯，
7: 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四个点，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到迪庆，全程全是高速。
6: 嗯
7: 啊，虽然它有些高速是在山间开的，打碎的，但是都是高速。
6: 嗯
7: 啊，然后服务区啊，然后你这些相应的充电的这种方式都很多了。
6: 嗯，
7: 而且现在每一个酒店，包括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区域
6: 也都有，
7: 也都有。
6: 嗯
7: 啊，对于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6: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7: 啊，
6: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开纯电车很多年了，
7: 哎，
6: 就是他对于这个车的改变已经很敏感了，因为你知道开过纯电的人，
7: 很多人
6: 都回不来。
7: 对，他再开燃油车，他可能回不来。
6: 他
7: 确实是这样，
6: 受不了那个慢哈。
7: 对，而且有一些景区，那咱们知道现在很多景区把大门都修得很远，然后要乘坐这个环保的这个需要嘛。
6: 嗯嗯嗯，
7: 哎，但是很多有一些啊、哦，这景区、
6: 就是、纯电可以，
7: 纯电可以开进去
6: 啊，就是你不会造成污染。
7: 哎，对，就比如说这珠峰大本营这景区，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
6: 嗯、
7: 就看到纯电车直接就扎到里面了。
6: 但是油车不允许
7: 啊，油车不允许，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尾气排放，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污染。
6: 嗯、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况啊、
7: 嗯，
6: 就是大家现在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租到纯电车或者是增程车。
7: 嗯，
6: 可能更多朋友在城市里开或者自己家里两辆都是，我见过那里家里两辆车，
7: 嗯，
6: 全是纯电车了、
7: 嗯，
6: 那么去这样的一个租车点呢，也不必慌张啊，
7: 哎、
6: 就是哈、啊，我租肯定都是油车，一吉普我开不过，啊、没关系，什么车都有，而且呢，这个还车呀，包括一些优惠啊，都要看准啊。
7: 嗯嗯、
6: 上次去大概的时长，就是我们知道，我节目一开始就是说，香格里拉这条线可长可短。
7: 嗯，
6: 啊，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一个月在路上也可以。
7: 对，
6: 但是最短的能压缩到七天以内吗？或者五天左右？
7: 七天以内差不多时间吧。就是如果大家是选择从昆明出发，
6: 嗯，
7: 然后沿途经过大理、丽江，然后再到香格里拉的话，
6: 嗯，
7: 七天时间是相对可以来说
6: 啊，
7: 可以，但是比较紧张。
6: 哦，七天就比较紧张、
7: 嗯。七天比较紧张，因为像大理，其实你就可以玩很多天，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点位或者是一些玩法，
6: 哦、对。
7: 比如说到昆明，
6: 嗯，
7: 大家落地之后，其实你这个城市里边，你也不知道该干嘛，
6: 嗯、
7: 一般就去滇池
6: 啊
7: 喂喂海鸥，
6: 嗯、
7: 然后坐着船、
6: 嗯、
7: 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到昆明之后，可以去一趟，去找一找不同的这种花卉市场。
6: 哦
7: 啊
6: 哦，就那个批发市场。
7: 哎呦，真的是，如果喜欢花的花的朋友啊，你就在那儿，哎，你挑好了，他可以给你发货，
6: 嗯，
7: 或者你提前跟老板定好了。你再给我寄过来，再发空运过来。
6: 嗯，
7: 他们那个物流是也是非常发达的、
6: 嗯、
7: 啊。然后整个流程，你的鲜花的保鲜程度到家都没有问题。
6: 嗯，
7: 对，
6: 这也是随着市场活跃度高了之后，大家另外的一个新选择。记得原来那种那个花卉市场啊，它也没成规模。
7: 嗯，
6: 而且呢，它那种市场交易的时间和我们正经的这个作为旅行者出行的时间，
7: 对，
6: 它有一些、这个、
7: 有一些偏差的。它主要是服务于这些花卉的经销商。
6: 嗯，
7: 但是慢慢的现在也开始对针对游客做一些调整。
6: 对
7: 啊，因为确实毕竟很多游客到昆明就奔着鲜花来的。
6: 对对对、
7: 嗯，
6: 尤其是这个女孩子，
7: 哎
6: 啊，有可能在那个市场里也会流连忘返、啊。
7: 对
6: 啊。 一个是到景点拍照，另外有人在花卉市场里头也要跟着花拍两张。
7: 嗯，
6: 另外呢，那种消费我见过一个短视频，
7: 嗯，
6: 也有搂不住火的
7: 时候。啊，对，
6: 就是特喜欢花，
7: 对，
6: 他就在那一个一个摊儿去挑一个摊儿去看。现在有可能更多的朋友对于花卉市场的概念，都是面对咱们消费者了。
7: 嗯，
6: 其实呢，另外一个场面，我不知道现在去那儿看得到看不到哈。
7: 嗯。
6: 它有一个花卉的拍卖啊，还是一个什么，
7: 嗯，
6: 还是个大会似的那种，
7: 嗯，
6: 这个好像也挺热闹。
7: 对，
6: 以前我建议大家去昆明主要是城市漫步，
7: 嗯，
6: 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据点，这就是在昆明待一天的好处。
7: 对，
6: 然后接下来呢具体怎么走，
7: 嗯，
6: 咱们听听运泽怎么安排这个，就算是七天吧，
7: 嗯，
6: 咱也别时间太长哈。
7: 对，
6: 能怎么安排，
7: 就比如说我其实我推荐大家赶一早的飞机，然后落地到昆明，
6: 嗯，
7: 然后你整个到了昆明之后租完车，然后就直奔这种花卉市场，
6: 嗯，
7: 啊，这种其实小的地方
6: 也行
7: 啊，
6: 对，挺好，
7: 对，
6: 不必去到那规模最大的，
7: 哎，对，
6: 那个是长捆批发，
7: 嗯，对，然后其实就在城市当中去找一些它小众的一些点位，
6: 嗯，
7: 然后晚上再吃这个米线呀什么这种就比较传统的这种美食，
6: 嗯，嗯，
7: 然后鲜花饼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找街边所有那种只要是现烤的。
6: 哦，
7: 就是店里边自己做的，
6: 嗯，
7: 它一定是好吃的。
6: 嗯嗯
7: 啊，然后如果买成品的话，那就选择大品牌，因为昆明现在已经打出很多这种官方
6: 的当地的名牌，
7: 对对，名牌了，这种驰名商标了。
6: 嗯，
7: 也不要，我以前很傻，就在当地买，
6: 嗯，
7: 提溜一堆回去，
6: 嗯，
7: 直接就线上购物。
6: 呀，
7: 一样，
6: 就站在店里都能线上购。
7: 哎，对，你到家了，他也到家了，
6: 嗯，
7: 就省去你这个拎的这个麻烦了。
6: 对对
7: 对。
6: 对，
7: 然后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咱们就直接从昆明出发去大理。
6: 去大理，
7: 对，如果在喜欢大理的朋友，可以环洱海啊，
6: 嗯，
7: 转一圈啊，
6: 嗯，
7: 其实环洱海不光是就看一看这个洱海整个这个
6: 全貌
7: 啊，其实里边很多这个古镇
6: 啊
7: 喜洲古镇呀，啊，什么就这一类的
6: 三个吧，我记得
7: 啊，对，
6: 嗯，
7: 然后古镇里边有一些，我当时应该是在喜洲古镇里边的四方街那块儿，
6: 嗯，
7: 有一个白族的饭馆。
6: 嗯嗯
7: 啊，那个老板就是白族人，少数民族的，
6: 嗯，
7: 白族的朋友，然后他做的就是很有特色的菜，对，然后其他那些就是什么炸饵块啊，什么那种小吃，喜欢吃就
6: 有
7: 啊，对，哪儿都有，但是你就找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饭馆，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格你就不一样了。
6: 这个有个诀窍啊，
7: 嗯，
6: 就是当然了，现在这个小某书它也是对某一些。这个小店的推荐啊，多少有点商业化的痕迹，
7: 嗯，对，
6: 但是呢仔细跑一跑应该能找得到一些当地人的攻略啊，对，就去到当地人的攻略
7: 啊，对，而且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观察，有一些游客聚集的地方呢，它未必不好吃，
6: 嗯
7: 啊，但是肯定名气很大，
6: 嗯，
7: 排队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去发现一下，
6: 嗯，
7: 因为排队的也都是大家突然发现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也可以作为这个发现者去探索一下，
6: 嗯，
7: 这个地方，
6: 对，
7: 对，
6: 那就需要一方面做攻略，
7: 嗯，
6: 另外一方面确实需要溜达了，
7: 对，
6: 就是看你怎么观察，
7: 对，就是溜达了，嗯，大理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两天
6: 在那儿，
7: 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几个古镇吧。相对来说
6: 也差不多
7: 啊，它的形制啊，它的这个包括街貌啊，民风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包括吃的也都一样，同质化很严重，说白了，然后
6: 待两天足够
7: 啊，对，待两天足够了，其实两天时间你绕一圈差不多就绕回来了，
6: 对
7: 啊，又绕到大理古城这块了，又绕回来了，
6: 对，它关键是气氛，它一方面啊是当地的这个古镇古街，也是凑个热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环洱海呢，你就会感觉心情相对比较放松，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比较好，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旅行本身啊就会非常，就或者说是开车本身就会产生兴趣，这是在大理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啊代表一切，但是两天也足够了，包括当地美食，
7: 对，两天我觉得就是足够了，因为开车就很方便，然后有一些路途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停，然后这个季节其实还比较好，九十月份吧，油菜花呀什么的也都还开着，因为它那边这个气候还是很好的，然后景色，主要我是觉得就是过了雨季，以晴天为主，你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然后雪山，然后这个草还没太黄，草还是绿的，然后油菜花 反正整个这个景色也还是比较立体的。
6: 嗯，这是在大理的一个主观感受哈。
7: 对、
6: 嗯、
7: 你在大理待两天差不多，
6: 嗯，
7: 就等于是第四天了。
6: 嗯，
7: 第四天一早了，
6: 嗯，
7: 直接出发去丽江。
6: 有去丽江。
7: 对，然后或者是我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就下午就从
6: 嗯
7: 大理直接出发去丽江。
6: 嗯、啊，你就说就待一个晚上。
7: 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然后第二天的下午就直接就出发去丽江，
6: 嗯、就是落脚的那天晚上就在丽江住。
7: 对，因为你高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
6: 嗯、
7: 就到了。
6: 到了
7: 啊、
6: 嗯？
7: 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到丽江？
6: 嗯，
7: 第一是你这个时间上、
6: 嗯、
7: 啊，你节省了一点；第二是可以第二天一早可以看这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
6: 嗯、哦、嗯，
7: 很多人就是去玉龙雪山都。就是去玉龙雪山、
6: 啊、就是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好的景色。
7: 对，因为你真的到玉龙雪山、嗯、包括到它那个四千多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其实就很近，就在山上、
6: 嗯、
7: 我觉得看不太出来玉龙雪山整个那种震撼。
6: 嗯，
7: 因为整个在这个丽江来说，玉龙雪山就像拔地而起，跟泰山一样，我感觉就突然间一座特别大的一个山在那儿、
6: 嗯、
7: 然后我推荐大家去一个观景位叫清溪水库。
6: 清溪水库，
7: 对，
6: 嗯，
7: 就在
6: 推荐的相对比较小众啊。
7: 哎，
6: 嗯，
7: 这个其实就是它是个水库，但是它也算是一个街心公园那种。
6: 哦、
7: 就在丽江市内，
6: 嗯
7: 啊、离主城区不太远，
6: 嗯，
7: 大家开车就很早就很方便就到了，
6: 嗯，
7: 那个地方的视野极其开阔，没有任何遮挡，
6: 人也少。
7: 几乎没人，反正我去的时候就
6: 反正没人把它当一个
7: 哎
6: 观察日照金山的景点、啊
7: 哎。对对对，它就不是一个景点，没有游客去，
6: 嗯
7: 啊，只有早上遛弯的这个大爷和
6: 老太太，
7: 对，老头老太太和健身的，
6: 嗯、
7: 啊，什么人都没有，
6: 嗯、
7: 你独享。而且水库有一个好处是早上的时候风平浪静，
6: 嗯，
7: 直接玉龙雪山的倒影完美呈现，
6: 出片
7: 对出片。如果大家这个有三脚架的话。可以拍一个延时，用相机的话，因为拍延时它一张一张照片拍的，用手机的话它直接生成视频了、
6: 嗯、
7: 用相机拍的话啊，比如说我这个从天蒙蒙亮开始拍，一直拍到它全亮，日照金山过程过去了之后，这一个时间段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6: 嗯、
7: 啊、因为你间隔拍摄也拍不了那么多张，
6: 嗯，
7: 但是大家可以回来去选择每个时间段挑一张照片出来，
6: 嗯，
7: 然后自己在后期去
6: 做一做，
7: 做一做，做一做，怎么做？就是把每一张照片选一条竖线出来，
6: 嗯，
7: 然后就最早的放最左边，
6: 嗯，
7: 然后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接出来，然后但是因为你是固定的机位拍的，所以整个这个雪山的形状不会变，
6: 嗯，
7: 但是你会看到它
6: 光影
7: 的光在一张照片当中从黑到亮、
6: 嗯、
7: 一个时间切片一个过程，
6: 这个会玩。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我可以用甜蜜的
9: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的节目呢，继续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

0: 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了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啊，它举行的时间是在1949年10月1号的开国大典之夜，地点呢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北京饭店。还说到了来宾的人数大概是600多人哈、啊。这一宴为什么特殊？因为它为后来的国宴立下了一个标杆和尺度。
1: 对，
0: 嗯，我们要把时光，要把目光聚焦到1956年。这一年的9月30号至10月14号啊，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宴举行了，这就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的国宴。
1: 对，
0: 嗯，
1: 苏加诺呢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总统。1955年啊，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万隆会议，也就是亚非大会，亚非和平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参加，中间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参加完万隆会议以后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很多国家的关系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在1956年的时候呢，苏加诺作为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庞大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来待了有半个月，
0: 嗯，
1: 参加了当时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庆活动，同时呢还到外地去参观啊。为了这个欢迎苏加诺总统啊，在10月2号晚上的时候6点钟啊，毛主席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国宴，
0: 嗯，
1: 啊，就欢迎了苏加诺总统啊，这个代表率领的这个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啊。当时那个菜单呢啊，就和咱们纯这个国庆这个菜单不太一样，因为你要考虑到客人的身份，
0: 嗯，
1: 客人的口味啊，以及他来这些这个目的，来决定你这个宴会我的规格啊，选用的是什么样的菜谱啊，以及这个宴会举办的方式。当时的菜谱是这样的啊，首先头一个叫5双拼。
0: 嗯，
1: 你看又出一五了，
0: 可不是还是个单呢，
1: 哎，
0: 但是是双拼，
1: 5个双拼、
0: 嗯，
1: 双拼什么意思呢？每个大盘里头分别有2种，这两种啊，可以是，比如说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0: 嗯，
1: 也可以是中间有一个圈，四边四周围有圈边的围边的，
0: 哦，
1: 哎，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码的盘式啊。具体菜是什么呢？叫桂花鸭，为月季红桂花鸭，你听着熟不熟？
0: 熟啊，
1: 哎，
0: 跟开国第一宴的那个凉菜的第一道
1: 就是桂花鸭，
0: 桂花盐水鸭应该是一道菜，啊，
1: 对，咱为什么说那开国第一宴为以后的宴会它制定了标杆和样本，
0: 嗯，
1: 就是这意思。很多的时候如果啊这个菜上去，哎，又好看又好吃，大家最后评价还很好，这个菜就被保留下来了，
0: 就保留的曲目，哎，啊，
1: 对。如果上去以后没什么人动，或者说你吃完了以后虽然上面动了，下面你看口碟就是人家吐的这些口碟里边全是什么渣子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下回这菜就撤了。
0: 哦，
1: 哎，
0: 你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筛选的。
1: 对，
0: 嗯，
1: 好，这个，啊，然后呢陈皮牛肉干，红椒米熏鸡，
0: 嗯，
1: 咱说过熏鸡有种种方式是吧，啊，有柴熏的，有米熏的，有糖熏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八宝菠菜呛鱼片，
0: 哎，
1: 啊，黄瓜啊，烤去皮虾，
0: 嗯，
1: 啊，配这个果藕。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中间一个大的拼盘，然后四边四角有4个中号拼盘，
0: 嗯，
1: 这大拼盘就得照着1尺5，
0: 这大拼盘就是应该这个桂花鸭为月季红，
1: 对， 对，整只桂花，哎，
0: 那这个月季红是什么？像
1: 月季红啊现在还不太可考
0: 啊，
1: 肯定它也是食品，
0: 就可能是红色的一种食材，
1: 食材也有可能是就是花，
0: 哦，
1: 就是月季花，
0: 嗯，
1: 它给你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上回讲过有看盘，
0: 嗯，
1: 是吧，有些东西呢是可看不可吃的，所以北京话才有没吃过你还没见过，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呢，说法不一，不太了解究竟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呢是花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对，
1: 嗯，
0: 也可能是围成很漂亮的盘式。
1: 对，现在依然还有用花去装饰某一个冷荤，
0: 嗯，
1: 这冷点的盘子，
0: 对，
1: 啊，依然还有。好，咱们下边再说说这热菜，头一道依然是清汤燕菜，
0: 嗯，
1: 是吧，咱们回忆一下，开国第一宴有豆苗燕菜，豆苗燕菜就是在清汤燕菜基础之上撒点豆苗做飘马，
0: 嗯，有飘马，
1: 哎，如果你以后再看见芙蓉燕菜也是清汤燕菜基础之上，
0: 就是，
1: 有点其他的。

0: 这个蛋花，
1: 蛋花、啊、
0: 哎，黄的蛋花，所以成为黄白的，成为芙蓉。
1: 嗯，
0: 好，腌菜之后，第二个叫红烧鱼翅，你看这依然叫什么席？
1: 燕翅席吗？
0: 哎，燕翅席。
1: 嗯，
0: 燕菜打头啊，行话叫称为头菜啊。二菜如果说是能叫得上名的，像鱼翅，那么这就叫燕翅席。
1: 嗯，
0: 三菜如果还能叫得上名，比如说是鲍鱼，那叫燕翅鲍席，但是就很豪华，
1: 规格就很高了、
0: 哎、对，如果打头的这个菜是熊掌，这可太厉害了，就叫山珍熊掌席。
1: 哦、
0: 就与此类推啊，
1: 这熊掌要排在燕翅更往前。
0: 对对，
1: 嗯
0: 啊，它是属于那个山珍啊的头一位。
1: 对，
0: 这个燕菜属于海味的头一类。
1: 当然这熊掌现在是
0: 不
1: 让吃的、
0: 哎、那绝对不可能。
1: 嗯，保护动物。
0: 哎，对，解放后就可能有数的吃过这个几次、
1: 嗯、
0: 哎，
1: 这是两个头菜，清汤燕翅和红烧鱼翅。
0: 对，特别是鱼翅，鱼翅是浓汁的、
1: 嗯、
0: 吃了以后啊，你嘴里啊它可能有点腻，这时候需要上一道一个叫清口菜、
1: 嗯、
0: 是什么呢？口蘑白菜卷，然后再往下是炸鸡腿。这个炸鸡腿呢实际上它是咖喱味的。
1: 哦，可不是、
0: 啊、哎，就适应啊印度尼西亚啊他们的那个这个饮食习惯和传统，
1: 这个完全是为了适应他们添加的一道。
0: 对， 对，因为他们呢不习惯用筷子刀叉，就拿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1: 国宴也这么吃？
0: 哎，国宴也这么吃，一点不怯啊、
1: 哦、
0: 这可不怯。这个
1: 那我方代表要不要也拿起、这样吃啊、
0: 那个、可能咱们都不一定动。
1: 嗯，
0: 咱们就是让一下。你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可能是吧，拿筷子夹一下，用公筷子夹过，哎，请你吃，然后呢自己也来一个，可未必真拿过来就啃。这个吃不吃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1: 对，
0: 如果说是一种比较融洽的，或者说这个
1: 很放松、从容一点的、
0: 哎、对对，就没有什么正事儿要谈、
1: 嗯、
0: 啊，就纯粹就是为了聊天这种的，虽然也叫国宴，但是呢气氛比较轻松的，这他就真吃真喝、
1: 嗯、
0: 你像赫鲁晓夫来那就是真吃真喝，就是手拿着这个啊，怎么吃，把叉子举起来一叉，叉子怎么着，这个就是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1: 嗯、
0: 是吧。再往下啊，这一道菜就叫张叉鸭了，张叉去骨鸭。
1: 这是
0: 张叉鸭，咱们以前讲过是什么菜里边的？
1: 川菜里的，
0: 川菜里边的名菜、
1: 嗯、
0: 哎，张叉鸭啊，张叉鸭完了你的烧四素。
1: 嗯，
0: 烧四素这个菜呢是一般都根据你那某个时间段有些什么菜用什么菜、
1: 嗯、
0: 啊，它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再往下呢就是核桃烙。核桃烙实际上它是一道甜点甜菜、
1: 嗯、
0: 它是作为比如说像杏仁茶似的，哎，类似那样的。当时呢这个点心啊预定计划里边有一道叫豌豆黄，
1: 这是仿膳的名点哈。
0: 对，这个道菜呢当时的举行呢是在怀仁堂那举办的这个国宴，怀仁堂的厨师呢他们不会做这个，于是呢就像会做这个咱们不点名说某个师傅或某个地方了，去作为政治任务给下达了。
1: 嗯，
0: 平常那些老往中南海送这个送那个的，所以当时呢把这任务交代下去啊，也就没有怎么特别的去派专人啊去盯着看着或者是怎么着。还有原来做这个的那师傅就做，这师傅呢也按照啊他往常的方法做，这豌豆黄做好了，人家来取走了，第二天来了几个人。
1: 哎，这为什么一切都按部就班，这豌豆黄送去之后怎么就风波乍起了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国宴。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国宴。刚才节目中跟您聊到了是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嘉诺的那一次国宴哈，它举行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号晚上的6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菜，也说到了它的点心，点心有一道是豌豆黄啊，豌豆黄可以说是仿膳的名点哈，算下达政治任务，让仿膳提供这一天国宴的这个点心。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且以前也经常往中南海送这豌豆黄，怎么这次就出了差池了呢？
6: 你看，就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苏嘉诺就没吃着这豌豆黄。咱们就说啊，第二天来了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餐馆，啊，就这个经理介绍说这外单位的来学习做豌豆黄的。这两个人啊，就从做豌豆黄的原料豌豆开始，一道一道的细细的看照相，提取样品，最后说你这在哪儿洗的，在哪儿磨的，在哪儿炒的，在哪儿定的模，一个一个的程序都了解，了解完了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走完之后再没下文，这师傅还奇怪，这来学习的他怎么不问我怎么做啊，怎么的。实际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天那个豌豆黄送到中南海之后，经过金属检测仪发现里边有锡粒金属锡的那个珠。
5: 哦，
6: 现在说
5: 这是大事，
6: 极为严重的事儿
5: 啊，
6: 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事儿呢？
5: 就
6: 是
5: 这个这豌豆黄，
6: 你这平白无故整个这个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它就不接触这金属锡呀，哪来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反复的查找，终于找着原因了。
5: 原因在哪儿啊？
6: 原因就在那锅上。
5: 嗯，
6: 炒这豌豆黄啊不能用铁锅，铁锅炒呢它就黑了。
5: 嗯，氧化。
6: 当时没有不锈钢的锅，你如果用砂锅呢也很不方便，它掉渣儿。
5: 嗯，

0: 了，
1: 嗯，
0: 或者你换一底，没有，那师傅啊他修旧立废，自个儿找一把烙铁，焊东西呢，焊烟铁壶那烙铁，找一疙瘩锡，就把那个咱们说那小窟
1: 窿，
0: 那也就是米粒那么大，或者说黄豆粒那么大一窟窿给焊上了，堵上了。哎，平常你也不觉着什么，可是有一样，你烧着烧着那来回那么抢啊，时间一长了给这锡粒珠给抢下来了。
1: 嗯，
0: 如果它要掉到火里头，咱也就万事甘休，什么事没有，偏偏它就掉到这豌豆黄里头了。
1: 芝麻掉进针鼻里，就是这么巧，
0: 就是这么巧。结果吧，切的时候也没注意就送走了，送走了，人家要去经过安全检测，现在就讲说安检就发现这里。所以从那儿之后是吧，也促使咱们这掌握国宴的部门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宴加工食堂，
1: 嗯，
0: 厨房这个系统。一到后来，一直到后来大会堂也好，还是这个国宴国宾馆钓鱼台那儿，都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不再从外边进，
1: 嗯，
0: 成品半成品都不在，也不再找外边的人去，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
1: 就把这种安全上的风险完全杜绝掉。
0: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苏加诺这宴会虽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宴会，但是出来这个事儿确实非常非常大，以致影响了就是咱们宴会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方式。
1: 嗯，这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提到的1956年的一次国宴，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哈。其实风风雨雨走过65年哈，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我觉得1959年，当时叫十年大庆，
1: 嗯，
0: 是吧？这个不仅说是全国各方面都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庆祝，就是体现在这宴会上的，哎，也是这个有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表现。首先头一个参加的人数是空前的多，
1: 嗯，
0: 你现在展开你的想象的翅膀，你说这个国宴得有多少人参加？
1: 1949年开国第一宴是600多人，
0: 600多人，
1: 新中国成立10周年，嗯，那得上千人了吧？
0: 是，是得上千人，
1: 嗯，
0: 上千人，不仅上千人，你还得加一五，
1: 哦，
0: 就是5000多人，
1: 5000多人一块吃饭。500桌，这500桌摆哪儿啊？
0: 你看啊，他这个500桌呀，他不是就是像过去了，这儿东拼西凑那地儿，当时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已经投入使用了。
1: 哦，
0: 哎，就在宴会厅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个现在有这么一说啊，说在这之前先摆了一次，
1: 嗯，
0: 哎，所以呢，这500桌呀，不是一天。是在9月28、9月29分两次，哎，先摆了一部分，哎，然后到29，哎，又摆了，
1: 等翻台之后再来一遍。
0: 第二天，总而言之啊，是5000多人，500桌。
1: 嗯，
0: 你看啊，说这个宴会要5000多人，500多桌，这可就不是10个8个，甚至10%厨师能做得了的。
1: 嗯，
0: 怎么办呢？当时啊。有几个是吧？厨房，他们就分别，就类似像承包似的啊，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完全就是流水作业。
1: 哦，
0: 当时很多这个大的餐馆厨师啊，包括像北京能数得上名的餐馆的，都去，都得找10个8个的上那支援去，是吧？你炒不了菜，上那切菜去；切不了菜，你上那洗菜去。你总比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要强。
1: 嗯，
0: 你看那时候我听师傅讲，他也去过。并且你像仿膳去了好几个人啊，就是到那儿去，有炒菜的啊，也有就是打下手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现在讲话的打盒的，就给你出菜以后我怎么给他码盘什么的，就这些。服务员也去了，你像过那王立新王师傅就是穿着他那衣裳在那儿，脸上带着笑，就端着盘跟着等着。有一个总提调，现在讲话就指挥吧，
1: 嗯
0: 啊，说走什么什么，就唰就出去，一人端着一盘就上，
1: 气势好宏大哟。
0: 上那以后，哎，上那以后赶紧放下来，赶紧回去。怎么走？从哪儿上？从哪儿下？走哪条路？完全是就是现在讲话就单向通行那种，
1: 嗯，
0: 不会就是说您端着盘的跟空手的撞车，或者是空手的跟空手的端盘的端盘，完全是从这儿走单行线，然后就回来，从这口进那口出，然后回来到厨房，您端起第二盘，咵又这么走。
1: 事先可能都演练过。
0: 对，所以那一次啊，

0: 不复杂，但是在规模和举办方式上开创了一个中国之最。
1: 嗯，
0: 中间你还得带有看桌服务员，得给人倒酒水呢。
1: 嗯，
0: 是吧？每个桌有一个领桌的，哎，让吃你就吃，让放你就放，让端杯你就端，反正基本上啊，赴宴的人就相当于也是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算政治任务、啊、这么一个性质、
1: 嗯、
0: 不管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部长，到了这儿你都听那领桌的人的。
1: 哦，
0: 领桌的人可能就是连十七级干部都算不上。
1: 领桌那个人是谁指定的呀、嗯、
0: 他懂得宴会的规矩。
1: 嗯，
0: 那都是由大会堂啊，他们派的。
1: 那那个人吃不吃啊？他是坐下
0: 的。他也吃，但是他主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吃。
1: 哦、
0: 你看他不是告诉你吃，他那不露怯了。你看他端酒杯你也端，你看他拿筷子你也拿，你看他夹你也夹。当然不能说他家的鸭子袋儿裤衩都夹一样，那鸭子受不了，是吧？
1: 哦、
0: 就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1: 嗯、那
0: 所以你看这个宴会啊，有很多趣闻，不仅仅是说这个菜谱，就包括如何赴宴，是吧？怎么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这里边都有挺大学问。
1: 嗯，
0: 菜谱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几次啊宴会都差不太多。这次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这次59年这次国宴啊，有一个宴会标准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规定啊，如果是主席出面宴请的，这标准每人每次是10块到14块；如果总理宴会，每人是8到10块。啊，如果不是宴会是酒会啊，酒会就是说没有热菜，那么每人标准是5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些就包括酒水在内。
1: 我们说完了59年的，到60年的这一年的国宴就有点特殊了，
0: 是
1: 因为60年到62年是3年自然灾害，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国宴就要节俭一点，菜品就可能要没那么丰富，显得单调一点。
0: 是，
1: 嗯，
0: 标准略低一点，因为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咱们不能说脸面也不要，你不能说到这个国庆了，我连庆祝活动都不搞了。连这国宴都没有了，这样你对外不是更显得是吧？这你中国不行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是要有国宴。你比如60年啊，这个国宴相对来说啊，这个招待的人要少一些了。
1: 嗯
0: 啊，咱们说了59年5000多人，那么到60年这个就4100多人啊，其中主要还是外宾，1/3的外宾。2000多的外宾，然后1000多的是这个中方的，
1: 嗯，
0: 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外国首脑啊，这个在宴会这个菜单上呢，要力求要节俭啊，凉菜基本还是桂花鸭打头，
1: 嗯，
0: 这是万年青的桂花鸭啊，热菜就简单了，是吧？就是三鲜爬鸭、糖醋鱼什么这些，
1: 哦，你看宴请就不
0: 见了，相对来说就简单了，
1: 哦、
0: 再配那个银耳汤。
1: 嗯、
0: 啊，因为这以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不习惯呢，大套大套的吃这热菜。
1: 嗯，
0: 他一般就是一个主菜，一个副菜就齐了。
1: 对，
0: 哎，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0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年的国宴哈。其实后来的国宴，如今的国宴就走向了节俭化，
0: 实用。
1: 嗯，实用节俭，而且也没有宴翅的痕迹了。
0: 对，
1: 对于当代的国宴哈、啊，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次国宴，
0: 是
1: 啊，后来还有很多人在分析那个菜谱的营养构成啊等等，相信大家会有印象。从这一次国宴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菜谱显得更加的实惠实际，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和绿色，
0: 是，
1: 嗯，
0: 也更环保。
1: 对，
0: 你比如说宴翅啊这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从菜单上就永久的消失了，
1: 嗯，
0: 就没有了。
1: 而且菜品呢，它的类别比较丰富，可以适合5大洲的贵宾。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国宴，重点讲的国宴并不多，但是希望这种有代表性的国宴能让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其实家国一体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国宴，但是如果在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现在国宴的一些标准，变得很丰富、很绿色、很环保。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9: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8: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是否有人在等待着我，只是一次也好。听这首《等待》，就会冒出这个想法来。也欢迎你再一次踏上的音乐旅途，和我一起开始一场音乐间的行走。我是春晓。每当坎坷或者是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总是渴望听到一种这样的安慰，哦，这就是生活。我们不可能把什么都做好，人往往是在夹缝求生存的时间居多，这就是生活。 C'est la vie。

这首歌是写给谁的，又是由谁来唱的？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我想给自己幸福，所以我打算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开篇一定要写上亲爱的。张学友带来情书。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告别笑忘书，接下来的这首怀念仍然是王菲的歌，她很慵懒的嗓音将怀念的感觉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很干净。也许喜欢怀念多过于喜欢看见现在的你，我们何尝不常常有一种这样活在过去的感觉。

时间久的我们都快忘了当初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悸动。现在只能说只是习惯，习惯去想想，习惯一个人。邱泽带来《你知道我爱你》。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是陈奕迅带来的《浮夸》。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必去感叹，也没什么好悲伤，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开心呢，是感动呢，还是悲哀呢？这首《笑着流泪》讲的是一对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说好分手的那一刻不流泪，但是真正到了剧中的那一刻却泪流满面。爱已逝，过往的画面重新上演，怎能够不流泪呢？爱恨的中间是没有平衡点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人生就是一艘船，起起落落，始终向前。天边的云彩开始因为你而开始逐渐的散开，阳光将和笑容同在。

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她的才华和美丽无与伦比。这首 Tomorrow 给我们舒服一个贴心的干净的吟唱，你来听听。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的音乐旅途又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锦绣二重唱的这首《明天也要作伴》，能把今天一切的不愉快都带走。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提到毒品，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只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事实上毒品的魔爪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尤其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植物，或许就是制造毒品的罪恶源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毒品原植物的神秘面纱，认清毒品的真实面目，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毒品原植物？简单来说，毒品原植物就是指能够提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生植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哪怕是私自种植一株也算是违法行为。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被称为毒原？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毒品原植物。第一种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毒品原植物，罂粟。提到罂粟，很多人可能会被它艳丽的花朵所吸引，它的花有红、白、粉、黄等多种颜色，花瓣饱满，形态优美，看起来像是一种观赏花卉，但实际上它是制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的主要原料，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花。大家一定要注意，罂粟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实，割开果实表皮后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经过晾晒加工后就会变成鸦片，而鸦片再进一步提炼就能得到吗啡和海洛因。长期接触或者食用罂粟相关制品会让人迅速成瘾，初期可能会出现极度兴奋、精神亢奋的状态，但随后就会出现口渴、疲乏、嗜睡、意识不清、恶心、呕吐等症状。第二种常见的毒品植物是大麻。大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大，一般能长到1到3米，它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掌状分裂的叶片，叶片上有明显的凹陷叶脉，看起来有些像枫叶。很多人对大麻存在误解，认为它的危害不大，甚至将其当作娱乐性物品，但事实上大麻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吸食大麻后会让人出现幻觉、意识扭曲、判断力下降等症状，长期大剂量使用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还会引发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抑制和神经疾病。了解了毒品原植物的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毒品本身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毁灭性危害。毒品就像一个无形的恶魔，一旦沾染就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会摧毁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家庭的幸福，扰乱社会的安定。首先，毒品对个人的危害是致命的，无论是鸦片、海洛因还是冰毒、可卡因，都会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神经系统来说，毒品会破坏大脑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精神错乱，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症。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会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脑出血等疾病，严重时会导致猝死。对于呼吸系统来说，会损伤呼吸道黏膜，引发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导致呼吸困难。而对于消化系统来说，会抑制食欲，导致营养不良、消瘦乏力，甚至出现胃肠道出血等症状。 更可怕的是，毒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食很难戒除。很多吸毒者为了追求毒品带来的短暂快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日复一日地沉迷其中，最终变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靡，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其次，毒品对家庭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一个家庭中一旦有人染上毒瘾，这个家庭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往往会耗尽家中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产车辆，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为了筹集毒资，很多吸毒者会欺骗勒索家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破坏家庭关系，导致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更有甚者，吸毒者会将毒品传染给家人，让整个家庭都陷入毒瘾的泥潭。最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深远的。毒品的泛滥会诱发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往往会实施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威胁。毒品交易往往伴随着暴力、凶杀等恶性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毒品的传播还会加剧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蔓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听众朋友们，毒品原植物是毒品的源头，毒品是社会的毒瘤，它们的危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庭的灾难、社会的隐患。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认清毒品原植物的真面目，远离毒品的侵害，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当中来。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发出倡议：第一，认清毒品原植物，提高识别能力，不采摘、不食用、不种植任何疑似毒品原植物的植物，发现疑似情况要及时举报。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不因为好奇、攀比、寻求刺激而尝试毒品，牢记吸毒一口掉入虎口的警示。第三，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向家人、朋友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带动身边的人远离毒品，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第四，要谨慎择友，远离涉毒人员，避免被引诱胁迫吸毒，一旦发现有人吸毒贩毒，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禁毒工作的重点对象。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好奇心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成为毒品犯罪分子的目标。所以，广大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认真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坚决抵制毒品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做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新时代好青年。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向孩子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远离涉毒人员和涉毒场所，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学校也要将禁毒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课堂讲解、专题讲座、禁毒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增强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远离毒源，拒绝毒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以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谷，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太谷举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太谷古城、新饼记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裕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阳小镇，带大家感受太谷区厚重的劲商文化。
1: 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运动员们放松身心、感受太谷的甜蜜时光。
2: 我们的队很特别，我们来自6个省，然后有安徽省、重庆的，然后湖南的、昆山的、江西的、贵阳的，我们6个省，12个队员，来一起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吧，有半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6名，然后获得了1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谷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6年级小学生，今年11岁。我是来参加第七届全国劲中柔力球大赛，取得了2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谷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谷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谷。
1: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谷的劲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谷，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劲商故里、关于甜美太谷的温暖记忆。
4: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谷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谷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7号，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代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琦参加会议。
5: 会议宣读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

0: 对三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巡促干、以巡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1: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清廉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谷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谷文脉，讲好太谷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 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

0: 要立足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定位，以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为契机，深化文旅加体育加康养加农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晋商文脉，田园休闲、非遗体验、金秋采摘、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特色场景，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加强宣传营销推广，做好引流文章，持续提升太谷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要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班子成员要牵头带队，组织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聚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9月16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智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0: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八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新质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晋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1: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0: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信号市民，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 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示明，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劲中信息学院团委，择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务赛事夯实基础。赛场上，志愿者全力做好选手检录、器材管理、秩序维护、信息传递、物资分发及颁奖保障等工作，确保竞赛流程规范顺畅。接待岗位上，双语志愿者承担外宾、参赛嘉宾引导接待、咨询答疑、陪同翻译等工作，搭建中外友好交流桥梁。同时，志愿者积极服务开幕式、非遗展演、古城文旅参访等配套活动，在参赛选手走进无边寺、古城、古楼、非遗展馆、美宝山庄等参观体验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跟进引导、疏导秩序、细致答疑，助力来宾沉浸式感受太谷深厚的古城文脉与非遗魅力。全体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风坚守岗位，贴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赛事组委会与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劲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编剧的创作与某些戏剧的巧合让你惊心动魄之余还有一丝不过瘾，那么纪录片里面那些真实的人生段落也许给我们的冲击会更大。推荐一部纪录片，在豆瓣评分9.2分，2018年的《黎明强》。《黎明强》这个纪录片拥有优秀的户外电影的一切特质，比如出色的画面、精良的剪辑，还有恰到好处的配音，以及一段精彩绝伦的人生故事。本片的主人公是曾经被吉尔吉斯叛军俘虏，并且断了一个指头的汤米·考德威尔。他跟他的朋友凯文·乔根斯一起，在2015年创造了徒手攀登黎明墙的世界纪录。所以，这个影片直观地展现了他做出如此壮举的惊世难度，以及他们一同前往深刻的友谊和面对挑战无往不胜的心路历程。一起去面对一个困境，并且超越它，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纪录。

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节目赢得周冠军，就和著名音乐人包比达签约，展开了歌手生涯。不过一路走来呢不算顺利，直到2002年发行专辑《痴心绝对》。尽管由于唱片市场逐渐萎缩，发行公司内部体系不够完善等等因素，公司放弃了专辑的宣传，但是那首《痴心绝对》还是成为了李圣杰的代表作。后期的《手放开》延续了之前的曲风，也成为他的大热金曲。

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她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的人。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我看过一位好朋友写给他生命中亲密的人有一段话，他说，咱俩吵架归吵架，赌气归赌气，但这跟我爱你是两码事，一点都不影响我爱你，因为你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想人其实都会腻，都会有烦对方的时候，只是有人选择继续相伴，有人选择分道扬镳。你可以无数次向我确认我对你的爱，但你一定要知道，在有你的选择里，我都选择你。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弱，我们会失去很多能力，但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这个浪漫其实不单单是指恋爱啊，更多的时候是对于世界的好奇和探索，阅读和书写，天真的想法和骨子里的善良，是对于生活必要的仪式感。所以永远不要失去这些，不要停止热爱，要坚持做个浪漫的人。你也许未必会光芒万丈，但你温暖有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转地球。
1: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人生的可能性依附于他人，不管是亲人还是爱人还是朋友，其实都是一个最大的辜负。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另一个人，特别是没有血缘的人选择爱你，一定是因为你自己的光。所以我想给你也给所有我认识的朋友的建议是，用全力去过好你们丰富的一生，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引力场，吸引你想要的一切。

你发现了吗？越是能够把自己调整到愉快的心境，你生活中呢越会出现让你愉快的人、幸运的事。越是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激，你越想要和你能想要感谢的人就越多。而且你越是这样生活，在周围的人看起来你就越让人放松。你知道吗？如果你跟其他的人在一起，你能够让对方觉得放松、愉快，甚至充满希望感，你就是一个能够提供相当大情绪价值的人。所以别小看有一些人在我们生命中的出现跟陪伴，他们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机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钱财上的增长，也未必会给我们带来知识，但是他给我们带来了情绪价值，带来了愉悦，这样的人反而在生命中存在的时间会很长久。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0: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1: 说起他总言不由衷，当回忆和时间

0: 爱我没有如果。
1: Tank 始终算是拥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受偶像歌手影响，他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如果我变成回忆、三国恋、非你莫属、专使天使等等，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在唱片市场中， Tank 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3号在北京逝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好好的送别他。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把这样一首来自朴素的送别，送别。

这是一首可能每一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老歌，而静一丹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敛的那种力量，不张扬不华丽，就一直是那样朴素着从容着，就像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份温柔的底色。

这是朴树重新翻唱演绎的一版《送别》，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的声音去诉说了道别。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金一丹。我想送别，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想起那些再也不能见到或者是不常见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听见长亭外古道边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时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一些人和事有一个好好的道别，都已经是难得的圆满了，对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还会留下什么。

吴青峰，如果是您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青峰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讲着一段快要消散的记忆。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那种感受。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2: 天气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只是在2026年的秋天，凉意渐渐起来的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创作型女歌手阿四啊，带着她的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的首支单曲《天凉好个秋》出现。这个天凉好个秋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阿四又特意把当代人这种很紧绷的日常写了进去，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秋天天空的云是好看的，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回望一下，泪海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你的故事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怎么说，就此回应一下，我一直要大家去关心看月。看的是什么？我觉得看的是内心的一份清净吧。当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那样的辽阔，你的内心也会跟着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让满天的星星月亮治愈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平静和内心所有的迷茫去对话。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从春走到秋，现在我们再用一首歌的时间回望过去。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就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的一位歌手，而现在也许我们对于歌手这个概念要重新来进行界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AI 艺人线下音乐会国内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他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代真人歌手的，也不是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机同台的那个舞台，真人乐手、真人歌手和 AI 艺人一起完成一场演出，包括一些裸眼的 3D， 包括实时生成的画面，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 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当然了，我觉得它的短板也是相当的明显哈，比如说在现场会有一些临时的情绪起伏，包括和观众之间有一些即兴的情感共鸣，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所以你看，情感依然是我们和 AI 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不过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现场，相信大家会多出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这种科技感带来的沉浸式的听音乐的享受，也许是在真人音乐会那里没有办法找到的吧。但是哈，话说回来，我觉得真正的改变是说我们可以欣赏音乐的维度是变丰富了，可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这件事情，我想永远还是需要有真诚的内容来作为根底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0: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1: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关注啊，有没有朋友点份外卖扫个充电宝却稀里糊涂的给背上了贷款呢？这种让人防不胜防的无感借贷的套路终于要踢到铁板了。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在9月30号的正式实施，终于不会点份外卖就负债了的话题冲上热搜了。治理无感借贷又该从哪里来下手呢？平常啊，我相信大家有人经常点外卖，可是呢，不管是点份外卖也好，扫个充电宝也好，哎，不知道怎么地就稀里糊涂的背上了一笔贷款。大家没听错啊，不是你疯了，是有些平台太贴心了。这个贴心啊，当然我们得是，哎呀，打个引号的贴心啊。人家这平台啊，能贴心到什么程度呢？贴心到你都分不清自己是在消费还是在贷款啊。有人说你这危言耸听，怎么可能呢？我要贷款我还分不清啊？还真是啊。不过好消息来了，先说好消息，这种让人防不胜防的无感借贷套路终于要踢到铁板了。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在9月30号正式实施，终于不会点份外卖就负债的话题持续冲上热搜。这个办法呀说得很清楚，我跟大家来拆解一下。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也不得为他们提供营销服务。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人话就是白条、月付这些信贷产品不能再把自己伪装成支付方式了。你支付页面就是支付页面，你别在那挂羊头卖狗肉。 咱来回想一下，刚才有些朋友说，那我还能分不清是消费还是在贷款吗？哎，你还真的有时候啊，没注意还真分不清。我帮大家来捋一捋，咱们深夜加班，哎呦，累得不行了，打开外卖平台，咔咔一顿点，点完了是不是要到那支付页面了？好家伙，那选项排了一长串，什么余额、银行卡、花呗、白条、月付，什么先享后付，排在最前面的那个还闪着那金光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这种啊。那么累了，我点个外卖，我肯定随手，那谁还一个一个盯着看呢？我可不就，哎呀，就点第一个吧，反正他还不仅闪着金光，还写着立减5元，哎，不错，那就选这个吧，点，恭喜你，刚刚完成了一笔贷款。啊，记得我问大家的问题吗？啊，我还能分不清是消费还是贷款吗？就在刚刚。你就完成了一笔贷款，你以为是不是在花自己的钱还立减5元？实际上你是在跟平台借钱，而且这个借款的利率你压根儿不知道。年化？什么年化呀？我只知道我就选的第一个呀，当时是立减5元呀。更绝的是什么？咱们开通了立减5元了，是不是没有任何感觉？那叫一个丝滑，你手指头，我不就不小心碰了一下，唰一下开通了，没有弹窗吧，没有确认吧，没有弹出什么您是否了解本产品为信贷产品的提醒，对不对？你甚至都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开通了贷款。哎，等你反应过来想关闭，行，我告诉各位啊，我这个地方呀，哎呀，我现在没来得及找啊，我都得配一个那个超级玛丽噔噔噔噔噔噔啊，那个闯关的声音了。为啥呢？因为你就进入到关闭闯关模式了。第一关啊，找到设置页面，这个设置页面呢一般都藏在那个什么三级菜单里。第二关就是找到支付设置，哎呀，就在那角落里，你可能看都看不清啊。第三关找到信贷产品管理啊，找到之后呢还需要人脸识别。还没完啊，第四关系统提示您有未结账单，哎呀，不管你是借5块还是借几块，你先把人前面钱先还了。第五关客服电话排队，你排去吧，一排就是40分钟。还没完啊，第六关客服说啊，是这样的亲，我们建议呢您这个功能已经开通了啊，我们就建议您可以保留这个功能，是可以享受更多优惠的哟。我排了40分钟，我就要这个呀，你看看啊，我跟大家梳理了一下，一共6关啊，基本上一关都不能少。更无赖的是啥？你背带的时候没人跟你什么打电话呀通知啊，你逾期了，哎呀，你那个催收啊骚扰不断，有的还趁你不注意骗你买保险。就说这一类平台做生意，咱做到这份上，你是不是已经分不清是欺诈还是经商了？你说他欺诈吧啊，人家没有觉得，人家说那叫金融创新，你说他是经商吧，你就说这吃相得多难看啊。所以呀，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支付，什么叫贷款。支付很简单，支付就是花自己的钱，讲究的是什么呢？那叫一个方便快捷。借贷是什么呀？借贷是欠别人的钱，要算利息，担风险，影响征信，逾期还会不仅产生高额罚息，可能留下征信污点。就这俩玩意儿性质天差地别，一个是支付，一个是贷款。我就想问问这些个平台，你凭什么把这些东西强扭在一起？凭什么？原因很简单呀，3个字，转化率。让用户主动申请贷款，那太难了。大家都知道啊，银行给我们打电话上门说你来贷款，那我每次都说我不需要，谢谢。10个人里可能一个都不点，对不对？但你把什么月付呀放在这个余额旁边，然后再默认勾选，再给你立减5块，好家伙，这转化率立马翻几十倍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利用人性的弱点，这叫把误点当成转化能力。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某头部平台的信贷产品每一笔平均余额不足60元，平均账龄仅1天半，但是啊，却靠着高额的场景，在1年内将贷款总余额从100亿级推高至了1000亿级，猛增近8倍。看到这组数据， 我就不难理解某些机构啊，为什么热衷让信贷穿上支付的外衣了。60块一天半，你买个煎饼果子的功夫，平台就给你放了一笔贷。有句话怎么说的？金融科技应当服务人，而不是收割人。创新也必须要在监管的框架之下。好在呢，当前监管正在收紧缰绳，此次新规落地啊，正是要切断一些平台躺着就赚钱的灰色通道，让支付与信贷分家。一个成熟的市场啊，不能靠诱导式营销来驱动增长，一个负责任的平台更不能把误点开通当作转化能力。同时呢，监管也不能一阵风，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营销变种，监管呢必须要保持有为常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让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支付归支付，借贷归借贷，平台收起无赖做派，监管保持有为定力，才能让每一次支付都成为清醒自主的选择，守护老百姓更有尊严的消费生活。不得不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加油。今儿啊，我们的关键词是加油。可是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儿要加油的呀，不是咱们自己，而是监管部门。大家喜不喜欢吃竹笋呢？最近啊，有短视频博主又曝光了，说是广东省清远市有加工点呢，用这个硫磺熏制竹笋，导致竹笋呢检出二氧化硫超标。随后啊，这个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通报了这件事儿，说情况属实，已经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了。当地呢正在对涉事的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的追溯。从网民曝光到官方通报查封溯源，一气呵成，响应很快，处置果断。只是啊，我们想说这个事儿啊，还真不能就这么画上句号了。你比如说，大家记得吗？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聊到过的那个甲醛白菜，这次曝光硫磺熏笋的博主就是前面曝光甲醛白菜的那位博主。我们想说，这监管部门啊，你们是不是得加点油啊？涉及到公众健康的食品安全隐患，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神经都是很紧绷的，毕竟我们是吃到嘴里的东西，不能总指望这些个博主去发现并曝光吧。还有再往前倒一倒，还有一段时间媒体曝光，你们是干嘛的呢？啊，你们这些监管部门，咱们能不能早一点发现问题？竹笋检出二氧化硫超标，那如果日常抽检严格有力，我想说哪儿还有什么博主什么事儿啊，对吧？你这早就发现了呀。哎呀，还想说一说银行，银行的这个服务意识啊，当然是某些银行啊，也得要加加油了。最近啊，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浙江杭州的邹女士呢，她反映啊，说自己呢使用了某银行的 ATM 机的这个柜员机来存钱，有10000多块钱呢就被这个机器给吞了。邹女士呢，当时啊就向银行反映这件事儿了，她说。刚开始呢，银行工作人员说啊，我们的机子啊，那是不会出错的，怎么可能会出错呢？后来呢，就在邹女士的这个再三要求之下，才受理了业务。第二天的傍晚呢，邹女士收到了银行账户的转账，退还了邹女士的钱之后呢，银行工作人员又说了，说啊，我们银行啊，对这个账务是很严谨的，少1块钱都下不了班。可是大家想一想，在整件事儿看来，那基本上都是当事人自己在奔波求助啊。你这涉事银行，你不过就是被被动的应付了一下，是不是？你一开始还说呢，啊，我们这个机子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后来呢，啊，你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表示，你这底气又是哪儿来的呢？哎呀，现如今啊，大家去看一看，不管是大家经常去的一些银行，有一些使用的 ATM 机，哎呀，那比人的年龄都大呢，是吧？那你银行得考虑考虑啊，你考虑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习惯啊，要在 ATM 机是不是得设置一个位置，或者是操作的页面更加显眼？那对于正常吞钱，是不是也应该提高这个处置效率？万一人邹女士这钱是有用的呢，对吧？你第二天傍晚，虽说呢也不是太晚吧，但你至少让别人等了一天吧，是不是？你能不能及时让客户吃下一个定心丸呢？你做好这些事儿，这才叫服务意识呢。你看刚才我们的微信好友说到了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本来是付钱支付，一不小心贷款了。他说哎呀，你看那些某团呐，点外卖的时候经常就一不小心点到了哪个这个 APP 的信用支付啊，然后因为系统已经默认选好了嘛，就类似的这种贷款支付，所以他也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看清楚了。是，那这个事儿呢9月30号就会有解决了。还有啊，大家在使用这个百度网盘呀等等某些软件的时候，我自己说句题外话，我有 一个深切的感受，因为我的工作这个状态是经常要用这个百度网盘的，比如说传视频啊，传数据啊。有一次我就发现，无论我怎么打开这个百度网盘，我还是 VIP 会员呢，它都自动会跳到一个什么金融链接的一个什么页面。后来我就气不过，我就又退出，然后又进入，我发现了，你但凡那手机动一下啊都不行，它都会自动识别为摇一摇跳入。我就觉得太离谱了，再后来呢，我就忍不住投诉了，结果真的是投诉无门啊。最后我数了数，我打开那个百度网盘的时候啊，能够让我正常进入到我那个工作页面的，至少我点进去了5次才正式进入。后来我就想说，这要是这个爸爸妈妈他们要偶尔用一次这种软件或者是别的软件，你说那怎么可能不被上当呢，对吧？我们下面要说这个加油的事儿啊，马上要放假了，咱家如果要出行的话，买高铁票大家也得加加油啊，因为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售了。不过这两天有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高铁票涨价、开票及后补等等冲上热搜了。12306的客服呢，人家也回应了，说国庆期间的购票难度本来就大，部分热门车次呢那是瞬间售罄啊，后补状态属于正常排队机制，预付款呢由系统暂存，购票失败就会自动退回，不用担心啊。客服呢还给出了一个抢票技巧，什么技巧呢？简单说就是尽早提交候补，每个订单最多选3个乘车日期、60个车次组合，并勾选接受新增列车，提高兑现概率。哎呀，这个假日出行啊，车票难买，候补排队买票，这都能理解。只是很多人觉得你这排队可以，你这排的让人心里没底儿啊，我前面到底有多少人在排呀，难免会滋生焦虑。但我也不知道，反正呢你能不能排你就看运气吧。你看，你我说人家网红餐厅去排队，人家还告诉你呢，你的前面还有3000桌。你这铁路部门是不是也学一学人家啊？你告诉我一下，明确告诉我说我前面有多少人在等，那如果人太多了，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等了？我是不是可以买机票啊？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自驾呀？你别在这儿，我在这儿傻傻的等，

点快评，最近江西赣州的信丰县一家锅贴店啊，贴了一张歇业的公告。这个公告上是这么写的：回趟公安，10天后见。一名网友呢发布视频，把字条上的话呢解读为：哎呦，这老板进去拘留了10天，暂时关门，10天之后回来再开店。视频发布之后呢，部分网友在评论区进一步猜测说，店主啊，哎呦，他是不是因为嫖娼或者是赌博，你看被拘了。可事实呢，店主人家是湖北公安县人啊，就是公安的那俩公安，回老家是给孩子过10周岁生日的，那之后呢再回来继续卖锅贴。一场乌龙让店主又气又无奈，已经要求发布视频的网友公开澄清并道歉了。可对方说什么呀？哎呀，我只是调侃一下嘛，没有不好的意思。并发布视频是：哎，那我还给你打广告了呢，我还让更多的信丰人知道你们公安特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店铺老板还得感谢你造谣啊？一句随口的解读，一个未经核实的猜测，对发布者来说可能只是博个眼球蹭个流量，可是对当事人来说呢，却是实实在在的困扰。老板说了，你如果不道歉就考虑报警。我们非常支持这个老板的做法啊，有些人啊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这不是一句玩笑就能抹过去的。有些人就是很恶俗很低俗，你看这不是又见恶俗广告了。最近一个名为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品牌授权账号发布了多条涉嫌擦边的视频，包括出镜主播换穿黑色丝袜，出现洗澡桥段等。这个剧情呢持续了大概15秒才转入到产品的推介，由此引发争议。此后呢，店铺的客服表示说已经启动内部的排查了，同步强化了所有授权账号的内容监管，杜绝争议内容上架。品牌授权呢本来是拓展渠道的，但如果只管授不管管，任由账号以低俗博眼球，无异于饮鸩止渴啊。流量呢或许短暂会上涨，可消费者记住的是那个打擦边球的永和，而不是那碗醇香的豆浆。一次低俗营销足以稀释多年积累的好感，在流量焦虑当中迷失的品牌，我想说说怎么就那么多呢？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是否有人在等待着我，只是一次也好。听这首《等待》，就会冒出这个想法来。也欢迎你再一次踏上的音乐旅途，和我一起开始一场音乐间的行走。我是春晓。每当坎坷或者是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总是渴望听到一种这样的安慰，哦，这就是生活。我们不可能把什么都做好，人往往是在夹缝求生存的时间居多，这就是生活。C'est la vie.

这首歌是写给谁的，又是由谁来唱的？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我想给自己幸福，所以我打算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开篇一定要写上亲爱的。张学友带来情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告别笑忘书。接下来的这首怀念仍然是王菲的歌，她很慵懒的嗓音将怀念的感觉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很干净。也许喜欢怀念多过于喜欢看见现在的你，我们何尝不常常有一种这样活在过去的感觉。

时间久的我们都快忘了当初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悸动。现在只能说只是习惯，习惯去想想，习惯一个人。秋泽带来《你知道我爱你》。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是陈奕迅带来的《浮夸》。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必去感叹，也没什么好悲伤，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开心呢？是感动呢？还是悲哀呢？这首笑着流泪讲的是一对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说好分手的那一刻不流泪，但是真正到了剧终的那一刻却泪流满面。爱已逝，过往的画面重新上演，怎能够不流泪呢？爱恨的中间是没有平衡点的。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人生就是一艘船，起起落落，始终向前。天边的云才开始因为你而开始逐渐的散开，阳光将和笑容同在。

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她的才华和美丽无与伦比。这首 Tomorrow 给我们舒服一个贴心的干净的吟唱，你来听听艾薇儿的明天。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的音乐旅途又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锦绣二重唱的这首《明天也要作伴》，能把今天一切的不愉快都带走。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8: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8: 看过了许多美景。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凉快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旅行的攻略来聊，因为对于运泽来说，香格里拉，然后丽江、大理，反正这一片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的熟，而进入秋天之后，昆明也迎来了他的这个旅游旺季里的旺季，所以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香格里拉的这个旅程啊，可长可短，啊，如果精简一下呢，它也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两个星期，甚至住这个 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啊，有非常精简的路线。其实呢，现在从昆明到那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直飞昆明有两个好处，一是昆明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旅游中枢哈，对于他来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备。
0: 对，
15: 另外一方面呢，从那儿开始呢，起点海拔不是很高，可以循序渐进。接下来的自驾游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舒适性达到一个顶峰啊。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去昆明的这个怎么说攻略吧。那落地之后怎么安排，就开始落地自驾了。
0: 对，落地自驾大家提前在这个网上去联系好这个租赁公司，因为现在这个租车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完善。他可以到机场直接来接你，然后给你接到他们这个公司这儿，然后你现场去选车。然后去外观进行一个
15: 拍照啊，
0: 拍照啊什么，对，然后你就可以开车就走了。
15: 哦，
0: 然后两种方式，一般就是异地还车。他们其实这几个点，从昆明开始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它都有服务点。你可以选择在某一站去还车，你也可以就是最后结束之后直接一路高速就再开回昆明，然后去还车。我前年是完整的走了一趟，就是完备的落地自驾，然后就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路到香格里拉，最后到德庆去看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再翻回来，然后去还车
15: 啊，就等于还回到昆明，
0: 还回到昆明。然后还车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定好了是今天还车，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我明天早上的飞机，然后我把车给你还过去之后，然后你明天早上再给我送到。再把我是人送到机场，
15: 哦，还可以这样。
0: 对，他现在这个服务很贴心，就是也很解决你很多后顾之忧。有些人我车还掉了，我去机场，要么就变成打车了，或者是酒店提供，但是这个租赁公司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
15: 哎，那还不如直接在机场做一个还车处呢。这样岂不是更多朋友都非常方便？
0: 对，他其实就是
15: 也可以，
0: 有的是在机场的停车场
15: 就还
0: 了，设一个点儿可以还，但是那个说白了，公司是要给机场要有跟机场合作的，他有那相关费用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人在那儿值守，站一个人他没事儿啊，
15: 交接一下，
0: 对，交接一下，然后他把你这个车就开到机场外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他们就在那儿自己设立一个点儿。
15: 这是去这个昆明旅行现在落地自驾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刚才说到了怎么租最方便，是异地还车还是要开回昆明。为什么这个运泽要说开回昆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现在整个道路交通条件都非常的好。
0: 哎，对，
15: 如果想赏景的话，
0: 嗯，
15: 往回开也并不会感觉非常的枯燥。
0: 对
15: 啊，而且呢自由度会更大。不然的话有可能还接下来你还突然没车了，手边还是不方便。
0: 对，而且我当时去设计自己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去程和回程啊，都是有这个要到的点。就等于其实我
15: 就是不走回头路的那种。
0: 其实也是走回头路，但是去的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先从这个昆明出发到大理，我可能走一半的大理的这个景色，然后剩下一半我留给回程的时候。
15: 就刻意
0: 啊，对，刻意留了一半，留了一下，要不然你整个你要

0: 还回到昆明来还车的话，你等于整个你回程的，就可能你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1: 嗯，
0: 就什么都不干了
1: 啊，
0: 就完全就是开车了。但是这种也可以，但是你是慢慢往回这个玩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1: 对，
0: 嗯，
1: 对，而且整个计划就变得很丰满了，不然的话就变成赶路了。
0: 哎，对，你就是最后这个时间段，你就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在赶路的这个一个状态。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前几天一直在这个山山水水当中啊畅游着，然后突然最后一天就变成纯开车了。
1: 就是你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有很多开车自驾游的朋友也会是这样，去的时候兴冲冲，
0: 哎，
1: 就是所有计划都在我的这个地图里，
0: 嗯，对，
1: 但是呢一旦所有景点都结束了，然后你就开始叫还车过程，
0: 嗯，对，还车过程
1: 还不如安排的时候就做一个小小的节点，
0: 嗯，
1: 这样呢会让大家包括同车的人哈，啊，都会感觉一直在玩，
0: 嗯
1: 啊，只不过顺路回到了昆明，就是目前这个落地自驾奔香格里拉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我就多问一句啊，那咱不说具体的价格，
0: 嗯，
1: 就是这种落地自驾贵吗？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价差会很大吗？
0: 没有，其实现在市场很透明，
1: 嗯，
0: 每一种车型它的配置价格大差不差，
1: 就按天来算。
0: 对，按天来算，然后有很多优惠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会推出，比如说我租一个礼拜再送你三天。
1: 哦，
0: 其实说白就是打包的一个十天的价格，
1: 就是包括你把车还了以后，说第二天我去机场，你再接我。
0: 哎，对，他就是接送机的服务，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了。
1: 嗯，哦
0: 啊，然后这个包括油料，这个有一些是直接就是还送你一箱油
1: 啊
0: 啊，当然这就看这个
1: 公司
0: 了，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
1: 嗯，
0: 所以他对于选择这个落地租车的这个自驾游游客来说是比较好的。
1: 你全国跑也全国落地自驾，
0: 嗯，
1: 我相信很多回，
0: 嗯，
1: 这方面有没有就是用的比较顺手的，就，
0: 嗯，
1: 什么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放心去选择的，还是规模大的全国连锁的？
0: 对对对，第一是肯定是选择前面那几家，
1: 嗯，
0: 然后这个很有知名度的，
1: 嗯，
0: 因为他们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多套路，
1: 坚决不图便宜。
0: 哎，对，你就千万千万不要说，
1: 嗯，
0: 哎，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是比如说在100每一天，
1: 嗯，
0: 你突然看到有一个50一天的，
1: 肯定有问题，
0: 就对，你肯定有问题，就谨慎，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现在在套路说要你去买这个保险服务，
1: 嗯，啊对对对，
0: 对，就是，然后如果说一旦你在路程当中有一些磕碰，甚至说路上有一些小石子飞过来打到车上，其实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
1: 嗯，
0: 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麻烦。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找到这种连锁的，它服务有保障的，提前什么事都跟您说好了，
1: 嗯，
0: 你就不用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1: 对，就是官方价格，
0: 嗯，
1: 或者说是官价，
0: 哎，
1: 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之内，
0: 对，
1: 有多多少少的服务的不一样，车型的不一样，
0: 对，
1: 那都是可以选的，但是千万不要，
0: 嗯，
1: 过分追求性价比。
0: 对，价格差距太大的，就大家就不要选了啊。比如说这个车型它100，这家90，那这没什么太大区别，那我肯定选便宜点90的这个，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车型100，突然有一家50的，那个你就是慎重了啊，对，有很大问题，而且包括车辆的这个车况，它可能也未必有保障。
1: 既然咱们说到了租车攻略，
0: 嗯，
1: 先说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整个的这个昆明旅行的过程呢，采用落地自驾的方式。那刚才运泽也介绍了这个落地自驾目前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0: 嗯。
1: 最后一个时间就是有关车型的选择，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
0: 嗯嗯。
1: 运泽在选车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选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宗旨，或者对某个牌子情有独钟，就拿它绝对是安全。
0: 以前可能会选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合资品牌，但是现在来说，
1: 嗯，
0: 这个国产品牌这个崛起啊，
1: 坦克，
0: 对，坦克呀，然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型，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在香格里拉
1: 啊，
0: 租那种稍微大一点那种所谓老头乐，就是那种车企做的非常 mini 的那种车型，
1: 嗯，
0: 小车，特别特别多啊，
1: 哦，
0: 啊！但是对于
1: 也可以租，
0: 对，这是在当地
1: 玩
0: 室内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然后如果长途自驾的话，还是选择自己。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平时开过的，
1: 规律，
0: 哎，对。而且其实很多家用车，
1: 嗯，
0: 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家用车，租赁公司都是有的。
1: 都能租得到，
0: 都能租得到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车型，
1: 嗯，
0: 因为你说白了是上来就上手了，
1: 对
0: 啊，你不用太去学习它的操作的一个流程。

0: 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油门加速的感觉和刹车的软硬程度，
1: 嗯，
0: 基本上你上来试驾一下就可以开了，
1: 嗯，
0: 然后在对于你整个路途驾驶长途，尤其长途驾驶的情况当中是比较好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个再多问一个问题吧，
6: 嗯，
5: 就是你在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起心动念说，哎，这回我干脆租一纯电的得了。
6: 嗯，
5: 还没有过吧？
6: 啊，暂时还没有。但是我其实动心了，因为这次去就没有机会租车，因为是有车在开。
5: 嗯嗯、
6: 但是路上看的特别特别多的。
5: 哦，也很多
6: 啊，非常非常多。
5: 嗯
6: 啊，就是大家
5: 纯
6: 电车，大家对于云南的旅行，尤其是这条线儿，有一些人可能还停留在很原始，就之前的那种
5: 印象，
6: 对印象，说你要走国道，要翻山越岭什么。
5: 嗯、
6: 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四个点，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到迪庆，全程全是高速。
5: 嗯
6: 啊，虽然它有些高速是在山间开的，打碎的，但是都是高速。
5: 嗯
6: 啊，然后服务区啊，然后你这些相应的充电的这种方式都很多了。
5: 嗯，
6: 而且现在每个酒店包括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区域
5: 也都有。嗯
6: 啊，对于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5: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6: 啊，
5: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开纯电车很多年了，
6: 哎，
5: 就是他对于这个车的改变已经很敏感了，因为你知道开过纯电的人，
6: 如果他
5: 再回不来，
6: 对，他再开燃油车，他可能回不来，
5: 他
6: 确实是
5: 受不了那个慢哈。
6: 对，而且有一些景区，那咱们知道现在很多景区把大门都修得很远，然后要乘坐这个环保的这个需要嘛。
5: 嗯嗯嗯，
6: 哎，但是很多有一些啊，这景区
5: 就是纯电可以，
6: 纯电可以开进去
5: 啊，就是你不会造成污染。
6: 哎，对，就比如说这珠峰大本营这景区，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
5: 嗯、
6: 就看到纯电车直接就扎到里面了。
5: 但是油车不允许
6: 啊，油车不允许，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尾气排放，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污染。
5: 嗯、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况啊，
6: 嗯、
5: 就是大家现在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租到纯电车或者是增程车。
6: 嗯。
5: 可能更多朋友在城市里开或者自己家里两辆都是，我见过那里家里两辆车，
6: 嗯，
5: 全是纯电车了，
6: 嗯、
5: 那么去这样的一个租车点呢，也不必慌张啊，
6: 哎、
5: 就是哈、啊，我租肯定都是油车，一吉普我开不过，啊、没关系，什么车都有，而且呢，这个还车呀，包括一些优惠啊，都要看准啊。
6: 嗯、
5: 上次去大概的时长，就是我们知道，我节目一开始就是说，香格里拉这条线可长可短，
6: 嗯，
5: 啊，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一个月在路上也可以，
6: 对，
5: 但是最短的能压缩到七天以内吗？或者五天左右？
6: 七天以内差不多时间吧。就是如果大家是选择从昆明出发，
5: 嗯，
6: 然后沿途经过大理、丽江，然后再到香格里拉的话，
5: 嗯，
6: 七天时间是相对可以来说
5: 啊，
6: 可以，但是比较紧张。
5: 哦，七天就比较紧张。
6: 七天比较紧张，因为像大理，其实你就可以玩很多天，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对。
5: 对。
6: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点位或者是一些玩法。
5: 哦、对。
6: 比如说到昆明，
5: 嗯，
6: 大家落地之后，其实你这个城市里边，你也不知道该干嘛，
5: 嗯、
6: 一般就去滇池
5: 啊
6: 喂喂海鸥，
5: 嗯、
6: 然后坐着船
5: 啊、
6: 但是我觉得大家到昆明之后，可以去一趟，去找一找不同的这种花卉市场。
5: 就那个批发市场。
6: 哎呦，真的是，如果喜欢花的朋友啊，你就在那儿，哎，你挑好了，他可以给你发货，
5: 嗯，
6: 或者你提前跟老板定好了。你再给我寄过来，再发空运过来。
5: 嗯，
6: 他们那个物流是也是非常发达的啊、
5: 嗯。
6: 然后整个流程，你的鲜花的保鲜程度到家都没有问题。
5: 嗯，
6: 对，
5: 这也是随着市场活跃度高了之后，大家另外的一个新选择。即使原来那个花卉市场啊，它也没成规模。
6: 嗯，
5: 而且呢，它那种市场交易的时间和我们正经的这个作为旅行者出行的时间，
6: 对，
5: 它有一些、这个、
6: 有一些偏差的。它主要是服务于这些花卉的经销商。
5: 嗯、
6: 但是慢慢的现在也开始对针对游客、做一些调整。
5: 对
6: 啊、因为确实毕竟很多游客到昆明就奔着鲜花来的。
5: 对对对，
6: 嗯、
5: 尤其是这个女孩子，
6: 哎
5: 啊，有可能在那个市场里也会流连忘返、啊。
6: 对
5: 啊。 一个是到景点拍照，另外有人在花卉市场里头也要跟着花拍两张。
6: 嗯，
5: 另外呢，那种消费我见过一个短视频，
6: 嗯，
5: 也有搂不住火的时候
6: 啊，对，
5: 就是特喜欢花，
6: 对，
5: 他就在那一个一个摊儿去挑，一个摊儿去看。现在有可能更多的朋友对于花卉市场的概念，都是面对咱们消费者了。
6: 嗯，
5: 其实呢，另外一个场面，我不知道现在去那儿看得到看不到哈。
6: 嗯。
5: 它有一个花卉的拍卖啊，还是一个什么，
6: 嗯，
5: 还是个大会似的那种，
6: 嗯，
5: 这好像也挺热闹。
6: 对，
5: 以前我建议大家去昆明主要是城市漫步，
6: 嗯，
5: 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据点，这就是在昆明待一天的好处。
6: 对，
5: 然后接下来呢具体怎么走，
6: 嗯，
5: 咱们听听运泽怎么安排这个，就算是七天吧，
6: 嗯，
5: 咱也别时间太长哈。
6: 对，嗯，
5: 能怎么安排。
6: 就比如说我推荐大家赶一早的飞机，然后落地到昆明，
5: 嗯，
6: 然后你整个到了昆明之后租完车，然后就直奔这种花卉市场，
5: 嗯
6: 啊，这种其实小的地方
5: 也行
6: 啊，
5: 对，挺好，
6: 对，
5: 不必去到那规模最大的，
6: 哎，对，
5: 那个是长捆批发，
6: 嗯，对，然后其实就在城市当中去找一些它小众的一些点位，
5: 嗯，
6: 然后晚上再吃这个米线呀什么这种就比较传统的这种美食，
5: 嗯，
6: 然后鲜花饼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找街边所有那种只要是现烤的，
5: 哦，
6: 就是店里边自己做的，
5: 嗯，
6: 这一定是好吃的。
5: 嗯嗯
6: 啊，然后如果买成品的话，那就选择大品牌，因为昆明现在已经打出很多这种官方
5: 的当地的名牌，
6: 名牌的这种驰名商标了。
5: 嗯，
6: 也不要，我以前很傻，就在当地买，提，
5: 嗯，
6: 溜一堆回去，
5: 嗯，
6: 直接就线上购物，一样，
5: 就站在店里都能线上购。
6: 哎，对，你到家了，他也到家了，
5: 嗯，
6: 就省去你这个拎的这个麻烦了。
5: 对对
6: 对。
5: 对，
6: 然后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咱们就直接从昆明出发去大理。
5: 去大理，
6: 对，如果在喜欢大理的朋友，可以环洱海啊，
5: 嗯，
6: 转一圈啊，
5: 嗯，
6: 其实环洱海不光是就看一看这个洱海整个这个
5: 全貌
6: 啊，其实里边很多这个古镇
5: 啊
6: 喜洲古镇呀，啊，什么就这一类的，
5: 三个吧，我记得
6: 啊，对，
5: 嗯，
6: 然后古镇里边有一些，我当时应该是在喜洲古镇里边的四方街那块儿，
5: 嗯，
6: 有一个白族的饭馆。
5: 嗯嗯
6: 啊，那个老板就是白族人，少数民族的，
5: 嗯，
6: 白族的朋友，然后他做的就是很有特色的菜，
5: 嗯，
6: 对，然后其他那些就是什么炸饵块啊，什么那种小吃，喜欢吃就
5: 有
6: 啊，对，哪儿都有，但是你就找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饭馆，
5: 嗯
6: 啊，
5: 嗯，
6: 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格你就不一样了。
5: 这个有个诀窍啊，
6: 嗯，
5: 就是当然了，现在这个小某书他也是对某一些。这个小店的推荐啊，多少有点商业化的痕迹，
6: 嗯，对，
5: 但是呢仔细跑一跑应该能找得到一些当地人的攻略啊，对，就去到当地人的攻略
6: 啊，对，而且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观察，有一些游客聚集的地方呢，嗯，它未必不好吃，
5: 嗯
6: 啊，但是肯定名气很大，
5: 嗯，
6: 排队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去发现一下，
5: 嗯，
6: 因为排队的也都是大家突然发现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也可以作为这个发现者去探索一下，
5: 嗯，
6: 这个地方，
5: 嗯，对，那就需要一方面做攻略，
6: 嗯，
5: 另外一方面确实需要溜达了，
6: 对，
5: 就是看你怎么观察，
6: 对，就是溜达了，嗯，大理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两天
5: 在那，
6: 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几个古镇吧。相对来说
5: 也差不多
6: 啊，它的形制啊，它的这个包括街貌啊，民风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包括吃的也都一样，同质化很严重，
5: 嗯，
6: 说白了，
5: 嗯，
6: 然后
5: 待两天足够
6: 啊，对，待两天足够了，其实两天时间你绕一圈，差不多就绕回来了。
5: 对
6: 啊，又绕到大理古城这块了，又绕回来了。
5: 对，它关键是气氛，它一方面啊是当地的这个古镇古街，
6: 嗯，
5: 也是凑个热闹，
6: 嗯，
5: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环洱海呢，你就会感觉心情相对比较放松，
6: 嗯，
5: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比较好啊，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旅行本身啊就会非常，就或者说是开车本身，
6: 嗯，
5: 就会产生兴趣，
6: 嗯，
5: 这是在大理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啊代表一切，
6: 嗯，
5: 但是两天也足够了，包括当地美食，
6: 对，两天我觉得就是足够了，因为开车就很方便，
5: 嗯
6: 啊，然后有一些路途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停，然后这个季节其实还比较好，九十月份吧，
5: 嗯，
6: 油菜花呀，啊，什么的，
5: 嗯，
6: 也都还开着，因为它那边这个气候还是很好的，
5: 嗯
6: 啊，然后景色，主要我是觉得就是过了雨季，
5: 嗯
6: 啊，以晴天为主，
5: 嗯
6: 啊，你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5: 嗯，
6: 然后雪山，然后这个草还没太黄，
5: 嗯，
6: 草还是绿的，然后油菜花，
5: 嗯，
6: 反正整个这个景色也还是比较立体的。
5: 嗯，这是在大理的一个主观感受哈。
6: 对、
5: 嗯、
6: 你在大理待两天差不多，
5: 嗯，
6: 就等于是第四天了。
5: 嗯，
6: 第四天一早了，
5: 嗯，
6: 直接出发去丽江。
5: 有去丽江，
6: 对，然后或者是我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就下午就从
5: 嗯
6: 大理直接出发去丽江、
5: 嗯、啊，你就说就待一个晚上，
6: 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然后第二天的下午就直接就出发去丽江、
5: 嗯、就是落脚第的那天晚上就在丽江住了。
6: 对，因为你高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到
5: 了、嗯、到
6: 了啊、
5: 嗯、
6: 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到丽江？
5: 嗯，
6: 第一是你这个时间上、
5: 嗯、
6: 啊，你节省了一点。第二是可以第二天一早可以看这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
5: 嗯、
6: 哦、
5: 嗯，
6: 很多人就是去玉龙雪山都就是去玉龙雪山，
5: 是吧？就是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好的景色。
6: 对，因为你真的到玉龙雪山，包括到它那个4000多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其实就很近。

0: 就在山上，我觉得看不太出来玉龙雪山整个那种震撼。
1: 嗯，
0: 因为整个在这个丽江来说，玉龙雪山就像拔地而起，跟泰山一样，我感觉就突然间一座特别大的一个山，
1: 嗯，
0: 在那儿。然后我推荐大家去一个观景位，叫清溪水库。
1: 清溪水库，
0: 对，
1: 嗯。
0: 就在
1: 推荐的相对比较小众啊，
0: 哎，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它是个水库，但是它也算是一个街心公园那种
1: 哦，
0: 就在丽江市内，
1: 嗯，
0: 离主城区不太远，
1: 嗯，
0: 大家开车就很早就很方便就到了，
1: 嗯，
0: 那个地方的视野极其开阔，没有任何遮挡，
1: 人也少，
0: 几乎没人，反正我去的时候就
1: 反正没人把它当一个
0: 哎
1: 观察日照金山的景点、啊
0: 哎，对对对，它就不是一个景点，没有游客去。
1: 嗯嗯
0: 啊，只有早上遛弯的这个大爷和
1: 老太太
0: 对老头老太太和健身的、
1: 嗯，
0: 啊，什么人都没有，
1: 嗯、
0: 你独享。而且水库有一个好处是早上的时候风平浪静，
1: 嗯，
0: 直接玉龙雪山的倒影完美呈现，
1: 出片
0: 对出片。如果大家这个有三脚架的话，可以拍一个延时，
1: 嗯
0: 用相机的话，因为拍延时它一张一张照片拍的，用手机的话它直接生成视频了
1: 啊、嗯。
0: 用相机拍的话啊，比如说我这个从。天蒙蒙亮开始拍，一直拍到它全亮，日照金山过了。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两个多少钱？两个多少钱？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2: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7: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高压、熬夜、焦虑、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龙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3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秃龙的症状都包括哪些？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张娜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突发性耳聋，别让拖延偷走你的听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警惕
9: 突发性耳聋，尤其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20到40岁的人群在秃聋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60%。所以呢，像生活当中的这种熬夜呀、工作压力大、焦虑，甚至是这种感冒病毒的侵袭，它都有可能是成为这个导致秃聋的一些诱因。但是出现秃聋之后，它背后的这个致病因素应该说还是五花八门的。
10: 对
9: 啊，既有这种所谓的一过性的，我们说只要您及时关注，采取这个正规的处置方式的话，这个听力还是能够救回来的，
10: 挽救。对
9: 啊，但是怕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子的原因，我们没有引起重视。那包括这种长时间的耳鸣的出现，哈，刚才说了，有一些人其实您可能已经出现过秃聋了。自己压根儿不知道，然后后续就说我怎么一直在有那种耳鸣的症状呀，它有可能是叫秃聋的后遗症。
10: 对、身体的求救信号你没有 get 到。
9: 对啊、大夫可能就会常说你怎么才来呀，最好的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所以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就一定不要再出现这种我自己因为不了解而耽搁了治疗，
10: 对，
9: 让我的听力彻底受损的这样子的情况了。1528说了，不要随意掏耳朵，因为会破坏这个耳朵里面的保护屏障。对，跟它和平共处，它有一个自清洁的能力、能把它清洁出去的时候自然就清洁掉了，就是正常的它的出现是不会影响到或者说伤害到我们的听力的，大家可以放心。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拖延真的是听力最大的小偷啊。确实没有错，就是越早发现耳朵出现了一些听力的异常，你越早去医院处置肯定是越好的。但是您别觉得说我这个问题已经过了一周了，哎呀那算了吧，就这样吧，反正好像已经错过什么治疗期了，这是个错误的。
10: 是的，就是任何疾病啊，其实是越早干预肯定是越积极或者越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错过了所谓的72小时或者一周你就没戏了。那我治过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她来的时候是2.5个月，这按照我们常规来说是已经过了我们2个月的我们的这条线了，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规律治疗过。后来我就说我再看一下你的听力，
9: 试试吧。
10: 对，结果她听力呢是比她刚发病的时候要自己又挪窝了一点，所以我说那咱们试试，你这可能还有潜力。所以说在人家自己就是听力，只要我的治疗原则就是听力只要再往上抬，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你就要去尝试。所以最后给他用了2周的八曲酶，结果他听力，当然了他最后是从90分贝提高了70分贝，也就是说从极重度提高到了重度，那至少是可以戴助听器了。原来他是没有戏戴助听器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又有一个秃聋指南的一个更新，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是已经过了这个所谓的2到3个月，但是他的没有经历过治疗或者说他听力有提高的话，可以适当试一试。
9: 是
10: 但肯定不是鼓励你2、3个月再来啊，
9: 对，
10: 是一定得早来。
9: 越早，那我可能就让你这个听力就到了多少分贝，就反正就特别好嘛。
10: 对
9: 对，但是一旦晚了的话，有一些情况，这个就通过医患的沟通，然后还值不值得试一试？
10: 是的，是的，是这个。
9: 就像我经常跟我的医生朋友说，救一救，再救一救。
10: 对对对，就是在这扇窗户关上之前，你要尽力的去拼搏，能救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
9: 然后这个它是分个体，不同的人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自愈能力，它跟年龄有关吗？
10: 理论上来讲是有关的，就是理论上说，越岁数越大的，基础疾病越多的，然后听力下降越显著的，它的愈后越差。但这都是理论，
9: 理论，
10: 因为我也见过，那有72岁的老太太，又是一个72岁，结果她不像别人似的用八曲酶得用好多次才提，她用一次听力往上窜一窜，有这样的。那还有见过那十几岁的孩子，他死活用了3周的八曲酶都没有戏的，有这样的。所以这都是理论，要结合个体差异以及他其实不同的发病原因，或者说他的毛细胞的功能啊之类的。但是你如果我们虽然说这个秃聋的治疗就大概来讲是50%的概率，你不是你就不知道自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50%，
9: 对
10: 不对？所以要尽力，
9: 还是要尽力的。就这也是我们说医生会努力的帮你，但是你自己首先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吧。
10: 对，要积极。
9: 对，一定要积极。
10: 好，
9: 这个朋友也是耳鸣了很长时间了。哎呀，
10: 很长时间。
9: 我就怕听到这种词儿。
10: 对
9: 对，就像这种的话，他肯定就已经不算是秃聋了。您自个儿都已经知道很长时间，就是单纯性的那个耳鸣。 怎么那么难呀？因为我就听说很多朋友常年常年受这个耳鸣的困扰，而且听到的声音五花八门的。
10: 其实耳鸣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在现代医学来讲也是一个没有攻克的世界级的难题，但是它的本质我们说的大部分都是这种主观性，不是那种他觉性，叫客观性耳鸣，不是那种肌肉的痉挛，那些是要排除的。而这种主观性耳鸣实际上它不是声音在叫，没有声音，所以说任何精密的仪器你是逮不着这个声音
9: 的，所谓的声的，
10: 它没有声音，它不是声波，你记住，

0: 其实理论上来讲说的说是理论，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皮层的一个就是电活动，
1: 就是
0: 兴奋性。
1: 大脑的错误的信号吗？
0: 对，就可以这么说。所以它我们把它归类为主观性耳鸣。当然这个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都是客观原因，就是各种原因导致了你的这个听力的传导通路有了问题。然后呢传到这个大脑相应的皮层的时候，你的听觉中枢就得不到这个声音的这种信号。
1: 嗯，
0: 那它就相应的皮层就开始兴奋。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听觉皮层又是跟管情绪的皮层是邻居。如果这个人的情绪问题特别严重，你情绪就是比如说我就特别焦虑啊，或者整天哎呦我得琢磨，哎呀这个耳鸣太讨厌了，怎么这么烦呀，天天你去想着它，你相当于去兴奋这个皮层，那它这个就是我们耳鸣，我们说那个响度其实是个心理学的名词啊。我认为它有多响它就多响。那也见过那个听力其实下降并不是很厉害，或者压根没有听一下，那耳鸣贼响，就是响度就是比如说
1: 他自己说贼响。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药能改变你的这个，理论上来讲改变你的响度，就是我说的是秃笼以外的啊。所以这个呢你去不去关注它，不要刻意的去寻找耳鸣，不去刻意去兴奋那个。所以说我们说治疗耳鸣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焦虑和失眠
1: 解决了，
0: 他那个耳鸣就能好一大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你要把病人给教育好，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是来帮助你的，或者说他只要排除了长瘤子啊，就是听神经瘤啊，那种恶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排除了是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生的听力下降，我们一般都是叫习服疗法，就和他和平共处，习惯他的存在。然后像我有一个病人老大爷，我老拿他的事迹作为这个一个例子嘛。他听力下降特别的严重，是 N9 之前的听力下降啊。但是他说，哎呀大夫，我怎么有个现象，我这个平时耳鸣我特别痛苦，但我只有在下象棋的时候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耳鸣。我说那大爷您觉得是因为什么呢？他说那肯定是他的兴奋性就没有在集中，在没琢磨他，
1: 对，
0: 所以他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很多病人的耳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没事儿干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你白天像咱们牛马那么忙的情况下，或者是背景噪音很大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耳鸣吗？除非你是抱着脑袋去琢磨它的。所以说呢要把病人给教育通了，不要再去就是为了这个而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去寻找完原因，我没说嘛，你要忽略这个听力下降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耳鸣，但是你要重视听力下降的原因，就大部分人是脑缺血。所以说你要把你的血管健康给管理好，
1: 对，
0: 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网友就说了，他说他有耳鸣，但是呢应该是查过，说是没有对听力产生影响，说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吗？然后还说了，对对对，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能听到，其他的时候听不到。
2: 对，所以你不要找他。但是你说的第一个那个现象，怎么说呢，分两种。第一个是你确定你必须得把这个听力结果给我看了，
1: 你得先查，
2: 对，
1: 就是你确定你查过的那个听力是正规的医院检查没有问题的。
2: 因为很，我们耳科大夫特别依赖于纯音测听的准确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确定你的纯音测听没问题那十有八九是因为焦虑，
1: 对
2: 啊，你琢磨出来的，对，是的，
1: 对，所以呢，首先要判定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听力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耳鸣，看你自己也感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那这种刚才用这个话叫做世界难题，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
2: 是的，
1: 怎么办？和他和平共处。
2: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我们说青壮年的朋友哈，更多的可能是和我们睡眠不好，还有这个压力大、焦虑有关系。
2: 总之是大部分的人是血管性的问题，
1: 嗯，
2: 所以你要重视，我没说嘛，轻视结果，重视原因，
1: 嗯，
2: 所以是重点要关注你为什么会这样。嗯，但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诱发因素。总之，你的血管出问题了。
1: 哦，
2: 我最后再说那个血管，就是建议大家都要注意什么。
1: 嗯，可以，现在咱们就说吧。
2: 现在就说啊，
1: 对，
2: 比如中年人呀，或者说，其实现在我们人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健康。嗯，然后呢，人的这个衰老，或者说血管内皮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呢，你的压力的这个程度，你的代谢的这个情况，也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1: 嗯，
2: 特别是在这个中。就是我们说三四十岁的时候，
1: 青壮年，
2: 对，所以说呢，这个要重视自己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就是血脂。我现在发现血脂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在这方面是一个知识的盲区，就是大家都知道，哦，我要控制血糖，我要知道血压，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血脂是要根据我的不同的年龄段，
1: 对，
2: 以及我有没有相应的基础疾病而这个控制，它其实是。管理是要分层管理，
1: 对。
2: 而很多人觉得，哎，我很瘦呀，那我为什么还血脂高？我不信你说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胖和瘦很可能是跟甘油三酯相关，但是跟胆固

0: 我，搞笑的我一个，我祝我生日快乐。
1: 你好，
2: 你好 ，Hello，How's
3: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国宴。刚才节目中跟您聊到了是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嘉诺的那一次国宴哈，它举行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号晚上的6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菜，也说到了它的点心，点心有一道是豌豆黄啊，豌豆黄可以说是仿膳的名点哈，算下达政治任务，让仿膳提供这一天国宴的这个点心。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且以前也经常往中南海送这豌豆黄，怎么这次就出了差池了呢？
6: 你看，就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苏嘉诺就没吃着这豌豆黄。咱们就说啊，第二天来了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餐馆，啊，就这个经理介绍说这外单位的来学习做豌豆黄的。这两个人啊，就从做豌豆黄的原料豌豆开始，一道一道的细细的看照相，提取样品，最后说你的在哪儿洗的，在哪儿磨的，在哪儿炒的，在哪儿定的模，一个一个的程序都了解，了解完了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走完之后再没下文。这师傅还奇怪，这来学习的他怎么不问我怎么做啊？怎么的？实际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天那个豌豆黄送到中南海之后，经过金属检测仪发现里边有锡粒金属锡的那个珠。
5: 哦，
6: 现在说
5: 这是大事，
6: 极为严重的事儿
5: 啊！
6: 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事儿呢？
5: 就
6: 是
5: 这个这豌豆黄，
6: 你这平白无故整个这个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它就不接触这金属锡呀，哪来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反复的查找，终于找着原因了。
5: 原因在哪儿啊？
6: 原因就在那锅上。
5: 嗯，
6: 炒这豌豆黄啊不能用铁锅，铁锅炒呢它就黑了。
5: 嗯，氧化。
6: 当时没有不锈钢的锅，你如果用砂锅呢也很不方便，它掉渣儿。
5: 嗯，
6: 所以呢就用铜锅，就红铜的锅。现在咱们依然还可以看到有些做小吃的什么的他还用那铜锅。铜锅在火上，铜锅直径吧大概就是1尺左右。啊，因为每次用量不大，就是这，然后你拿一小木头铲在这锅里来回这么铲，这铜锅呀，它经不住老烧，你天长日久，每天这么烧，烧来烧去越烧越薄，最后就漏了，漏一小窟窿，漏小窟窿呢，你按说呢，现在讲话就报废就完了，
5: 嗯，
6: 或者你换一底，没有，那师傅啊，他修旧立废，自个儿找一把烙铁，焊东西呢，焊烟铁壶那烙铁，找一疙瘩锡，就把那个，咱们说那小窟窿。那也就是米粒那么大，或者说

0: 黄豆粒那么大一窟窿给焊上了，堵上了。哎，平常你也不觉着什么，可是有一样，你烧着烧着你来回这么抢啊，时间一长了给这稀里珠给抢下来了。
1: 嗯，
0: 如果它要掉到火里头，咱也就万事甘休，什么事没有，偏偏它就掉到这豌豆黄里头了。
1: 芝麻掉进针饼里，就是这么巧，
0: 就是这么巧。结果吧，切的时候也没注意就送走了，送走了，人家要去经过安全检测，现在就讲说安检就发现这里。所以从那儿之后是吧，也促使咱们这掌握国宴的部门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宴加工食堂、厨房这个系统。一到后来，一直到后来大会堂也好，还是这个国宴国宾馆钓鱼台那儿，都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不再从外边进入。
1: 嗯，
0: 成品半成品都不在，也不再找外边的人去，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
1: 就把这种安全上的风险完全杜绝掉。
0: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苏加诺这宴会虽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宴会，但是出来这个事儿却是非常非常大，以致影响了就是咱们宴会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方式。
1: 嗯，这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提到的1956年的一次国宴，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哈。其实风风雨雨走过65年哈，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我觉得1959年，当时叫十年大庆，
1: 嗯，
0: 是吧？这个不仅说是全国各方面都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庆祝，就是体现在这宴会上的，哎，也是这个有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表现。首先头一个参加的人数是空前的多，
1: 嗯，
0: 你现在展开你的想象的翅膀，你说这个国宴得有多少人参加？
1: 1949年开国第一宴是600多人，
0: 600多人，
1: 新中国成立10周年，嗯，那得上千人了吧？
0: 是，是得上千人，
1: 嗯，
0: 上千人，不仅上千人，你还得加一五，
1: 哦，
0: 就是5000多人，
1: 5000多人一块吃饭。500桌，这500桌摆哪儿啊？
0: 你看啊，他这个500桌呀，他不是就是像过去了这儿东拼西凑那地儿，当时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已经投入使用了。
1: 哦，
0: 哎，就在宴会厅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个现在有这么一说啊，说在这之前先摆了一次。
1: 嗯，
0: 哎，所以呢，这500桌呀，不是一天。是在9月28、9月29分两次，哎，先摆了一部分，哎，然后到29，哎，又摆了，
1: 等翻台之后再来一遍。
0: 第二天，总而言之啊，是5000多人，500桌。
1: 嗯，
0: 你看啊，说这个宴会要5000多人，500多桌，这可就不是10个8个，甚至10%厨师能做得了的。
1: 嗯，
0: 怎么办呢？当时啊，有几个是吧？厨房，他们就分别，就类似像承包似的啊，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完全就是流水作业。
1: 哦，
0: 当时很多这个大的餐馆厨师啊，包括像北京能数得上名的餐馆的，都去，都得找10个8个的上那支援去，是吧？你炒不了菜，上那切菜去；切不了菜，你上那洗菜去。你总比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要强。
1: 嗯，
0: 你看那时候我听师傅讲，他也去过。并且你像仿膳去了好几个人啊，就是到那儿去，有炒菜的啊，也有就是打下手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现在讲话的打盒的，就给你出菜以后我怎么给他码盘什么的，就这些。服务员也去了，你像过那王立新王师傅，就是穿着他那衣裳在那儿，脸上带着笑，就端着盘跟着等着。有一个总提调，现在讲话就指挥吧，
1: 嗯
0: 啊，说走什么什么，就唰就出去，一人端着一盘就上，
1: 气势好
0: 哦，上那以后，
1: 哎，
0: 上那以后赶紧放下来，赶紧回去，怎么走，从哪儿上，从哪儿下，走哪条路，完全是就是现在讲话就单向通行那种，
1: 嗯，
0: 不会就是说您端着盘的跟空手的撞车，或者是空手的跟空手的端盘跟端盘，完全是从这儿走单行线，然后就回来，从这口进那口出，然后回来到厨房，您端起第二盘，咵又这么走。
1: 事先可能都演练过，嗯，
0: 对，所以那次啊，菜不复杂，但是在规模和举办方式上开创了一个中国之最。
1: 嗯，
0: 中间你还得带有看桌服务员，得给人倒酒水呢，
1: 嗯，
0: 是吧？每个桌有一个领桌的 哎，让吃你就吃，让放你就放，让端杯你就端，反正基本上啊，赴宴的人就相当于也是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算政治任务、啊、这么一个性质、
1: 嗯、
0: 不管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部长，到了这儿你都听那领桌的人的。
1: 哦，
0: 领桌的人可能就是连十七级干部都算不上。
1: 领桌那个人是谁指定的呀？
0: 他懂得宴会的规矩。
1: 嗯，
0: 那都是由大会堂啊，他们派的。
1: 那个人吃不吃啊？他是坐下吗？
0: 他也吃，但是他主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吃。
1: 哦、
0: 你看他不是告诉你吃，他那不露怯了。你看他端酒杯你也端，你看他拿筷子你也拿，你看他夹你也夹。当然不能说他家的鸭子袋儿裤衩都夹一样，那鸭子受不了，是吧？就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1: 嗯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宴会啊，有很多趣闻，不仅仅是说这个菜谱，就包括如何赴宴，是吧？怎么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这里边都有挺大学问。
1: 嗯，
0: 菜谱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几次啊宴会都差不太多。这次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这次五九年这次国宴啊，有一个宴会标准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规定啊，如果是主席出面宴请的，这标准每人每次是10块到14块；如果总理宴会，每人是8到10块啊；如果不是宴会，是酒会啊，酒会就是说没有热菜，那么每人标准是5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些就包括酒水在内。
1: 我们说完了59年的，到60年的这一年的国宴就有点特殊了，
0: 是
1: 因为60年到62年是3年自然灾害，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国宴就要节俭一点，菜品就可能要没那么丰富，显得单调一点。
0: 是，
1: 嗯，
0: 标准略低一点，因为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咱们不能说脸面也不要啊，你不能说到这个国庆了，我连庆祝活动都不搞了。连这国宴都没有了，这样你对外不是更显得是吧？这你中国不行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是要有国宴。你比如60年啊，这个国宴相对来说啊，这个招待的人要少一些了。
1: 嗯
0: 啊，咱们说了59年5000多人，那么到60年这个就4100多人啊，其中主要还是外宾，2/3的外宾。2000多的外宾，然后1000多的是这个中方的，
1: 嗯，
0: 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外国首脑啊，这个在宴会这个菜单上呢，要力求要节俭，啊，凉菜基本还是桂花鸭打头，
1: 嗯，
0: 这是万年青的桂花鸭，啊，热菜就简单了，是吧？就是三鲜爬鸭、糖醋鱼什么这些，
1: 哦，你看宴请就不见了，
0: 相对来说就简单了，
1: 哦、
0: 再配上一个银耳汤。
1: 嗯、
0: 啊，因为这以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不习惯呢，大套大套的吃这热菜。
1: 嗯，
0: 他一般就是一个主菜，一个副菜就齐了。
1: 对，
0: 哎，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0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年的国宴哈。其实后来的国宴，如今的国宴就走向了节俭化，
0: 实用。
1: 嗯，实用节俭，而且也没有宴翅的痕迹了。
0: 对，
1: 对于。当代的国宴哈、啊，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次国宴，
0: 是
1: 啊，后来还有很多人在分析那个菜谱的营养构成啊等等，相信大家会有印象。从这一次国宴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菜谱显得更加的实惠实际，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和绿色，
0: 是
1: 嗯，
0: 也更环保。
1: 对、
0: 嗯、你比如说宴翅啊这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从菜单上就永久的消失了、
1: 嗯、
0: 就没有了。
1: 而且菜品呢，它的类别比较丰富，可以适合5大洲的贵宾。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国宴，重点讲的国宴并不多，但是希望这种有代表性的国宴能让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其实家国一体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国宴，但是如果在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现在国宴的一些标准，变得很丰富、很绿色、很环保。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5273。
1: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卫，责任编辑司艳红、徐敏，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稍后我们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山西广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0: 充分激发全党机警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型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还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主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严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 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不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医照。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 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这些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作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

0: 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指，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行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跨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发便捷。但与此同时，一种隐蔽性极强、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也在悄然蔓延，那就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这类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诈骗，犯罪分子藏身境外，远程操控，利用各类新技术、新套路，步步设套，让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引发自杀、抑郁等一系列悲剧，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的一大毒瘤。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团伙核心成员作案窝点藏匿在境外，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虚假网站等网络渠道，针对我国境内群众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类犯罪并非零散作案，而是形成了严密的黑色产业链，呈现出集团化、园区化、技术化、分工精细化的鲜明特征，打击难度大，防范难度高，是当前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跨境电诈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它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灾难。有的群众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养老钱、治病钱、学费、工程款一夜归零，有的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夫妻反目，亲人离散，有的年轻人被骗后陷入绝望，选择轻生，还有的人被诱骗到境外园区，失去人身自由，饱受折磨，身心受到重创。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每年因跨境电诈造成的群众财产损失数额惊人，无数家庭的幸福被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彻底摧毁，其危害性可见一斑。跨境电诈的套路看似五花八门，不断翻新，但核心都是抓住人们恐惧、贪利、轻信的心理。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每一位听众都要烂熟于心。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遇到类似情况要立刻提高警惕，坚决不上当。一是冒充公检法机关诈骗，最具威慑力的老牌骗局，这是跨境电诈中最经典、受骗人数最多的套路之一。犯罪分子通过虚拟号码拨打电话，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警，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犯罪、银行卡涉案、包裹藏毒、非法滞留等罪名，语气严厉，态度强硬，先通过恐吓制造心理压力，随后他们会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警官证等文件，要求受害人添加境外社交软件好友，开启共享屏幕，签订所谓保密协议，禁止告诉家人和朋友，最后以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取保候审为由，诱导受害人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转账，资金瞬间被转移到境外，再也无法追回。在此郑重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线上发送通缉令、逮捕令，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汇款、保密配合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二种是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诈骗，最易让人贪利上当。这类骗局专门针对有理财需求、渴望赚钱的人群，分为虚假投资和杀猪盘两种。犯罪分子先通过社交软件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理财导师，和受害人谈感情，拉近距离，获取完全信任后，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等，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期货理财等方式稳赚不赔。他们会先让受害人小额投资，基于少量返利，制造赚钱假象， 等受害人加大投入，甚至贷款借钱投资后就立刻关闭平台，拉黑失联。所谓的理财平台都是犯罪分子搭建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完全可以人为操控，所谓的盈利全是假象，最终只会血本无归。第三种是海外高薪招聘诈骗，最易诱骗年轻人的陷阱。很多年轻人渴望高薪工作，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一心理，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声称境外务工月入过万，包吃包住，报销机票，工作轻松，岗位多为客服、文员、翻译，实则是诱骗年轻人偷渡到境外诈骗园区。一旦到达境外，犯罪分子就会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其实施诈骗，拒绝配合就会遭受暴力对待，很多年轻人因此陷入绝境，难以脱身。凡是声称境外高薪、低门槛、无需资质的招聘，一律都是骗局，千万不要轻信。那么，面对狡猾的跨境电诈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掌握正确的防范方法，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从源头上杜绝被骗。第一，不轻信。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好友申请，凡是自称公检法、客服、导师、亲友，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高薪招聘、理财赚钱的信息，一律不要轻信，不要被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恐吓话术迷惑，更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根本不存在。第二，不透露，坚决保护好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绝不透露给任何人。犯罪分子索要验证码，就是为了直接转走账户资金，无论对方说什么，验证码都不能给。同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这些都是犯罪分子窃取信息、操控账户的工具。第三，不转账，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防线，凡是要求通过网络电话转账汇款的，一律拒绝。无论对方编造什么理由，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救急汇款、投资赚钱，只要涉及转账，立刻停止沟通。涉及亲友借钱、境外求助的，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方式核实身份，确认无误后再处理。第四，要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电话核实，公检法相关问题拨打110，银行相关问题拨打银行官方客服，跨境求助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招聘信息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也可以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一旦接到96110的来电，说明你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一定要立刻接听。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这款 APP 能有效识别诈骗电话、短信和 APP， 为大家加上一道安全锁。同时要提醒家中老人和孩子普及反诈知识，不要让老人独自操作大额转账，不要让孩子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全家联动共同反诈。如果不幸被骗，不要慌张，不要隐瞒，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同时警惕所谓帮忙追回钱款的二次诈骗。钱袋子守住，幸福才长久。跨境电诈固然狡猾，但只要我们人人提高警惕，家家筑牢防线，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一定能让犯罪分子无计可施，无处遁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关注啊，有没有朋友点份外卖扫个充电宝却稀里糊涂的给背上了贷款呢？这种让人防不胜防的无感借贷的套路终于要踢到铁板了。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在9月30号的正式实施，终于不会点份外卖就负债了的话题冲上热搜了。治理无感借贷又该从哪里来下手呢？平常啊，我相信大家有人经常点外卖，可是呢，不管是点份外卖也好，扫个充电宝也好，哎，不知道怎么地就稀里糊涂的背上了一笔贷款。大家没听错啊，不是你疯了，是有些平台太贴心了。这个贴心啊，当然我们得是，哎呀，打个引号的贴心啊。人家这平台啊，能贴心到什么程度呢？贴心到你都分不清自己是在消费还是在贷款啊！有人说你这危言耸听，怎么可能呢？我要贷款，我还分不清啊？还真是啊。不过好消息来了，先说好消息，这种让人防不胜防的无感借贷套路终于要踢到铁板了。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在9月30号正式实施，终于不会点份外卖就负债的话题持续冲上热搜。这个办法呀，说得很清楚，我跟大家来拆解一下。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也不得为他们提供营销服务。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人话就是白条、月付这些信贷产品不能再把自己伪装成支付方式了。你支付页面就是支付页面，你别在那挂羊头卖狗肉。咱来回想一下，刚才有些朋友说，那我还能分不清是消费还是在贷款吗？哎，你还真的有时候啊，没注意还真分不清。我帮大家来捋一捋，咱们深夜加班，哎呦，累得不行了，打开外卖平台，咔咔一顿点，点完了是不是要到那支付页面了？好家伙，那选项排了一长串，什么余额、银行卡、花呗、白条、月付，什么先享后付，排在最前面的那个还闪着那金光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这种啊。那么累了，我点个外卖我肯定随手，那谁还一个一个盯着看呢？我可不就，哎呀，就点第一个吧，反正他还不仅闪着金光，还写着立减5元。哎，不错，那就选这个吧。点，恭喜你刚刚完成了一笔贷款。啊，记得我问大家的问题吗？啊，我还能分不清是消费还是贷款吗？就在刚刚你就完成了一笔贷款，你以为是不是在花自己的钱还立减5元？实际上你是在跟平台借钱，而且这个借款的利率你压根儿不知道。年化？什么年化呀？我只知道我就选的第一个呀，当时是立减5元呀。更绝的是什么？咱们开通了立减5元了，是不是没有任何感觉？那叫一个丝滑，你手指头，那我不就不小心碰了一下，唰一下开通了，没有弹窗吧，没有确认吧，没有弹出什么您是否了解本产品为信贷产品的提醒，对不对？你甚至都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开通了贷款。哎，等你反应过来想关闭，行，我告诉各位啊，我这个地方呀，哎呀，我现在没来得及找啊，我都得配一个那个超级玛丽噔噔噔噔噔噔啊，那个闯关的声音了。为啥呢？因为你就进入到关闭闯关模式了。第一关啊，找到设置页面，这个设置页面呢一般都藏在那个什么三级菜单里。第二关就是找到支付设置，哎呀，就在那角落里，你可能看都看不清啊。第三关找到 信贷产品管理啊，找到之后呢还需要人脸识别。还没完啊，第四关系统提示您有未结账单，哎呀，不管你是借五块还是借几块，你先把人前面钱先还了。第五关客服电话排队，你排去吧，一排就是40分钟。还没完啊，第六关客服说啊，是这样的亲，我们建议呢您这个功能已经开通了啊，我们就建议您可以保留这个功能，是可以享受更多优惠的哟。我排了40分钟，我就要这个呀，你看看啊，我跟大家梳理了一下，一共六关啊，基本上一关都不能少。更无赖的是啥，你背带的时候没人跟你什么打电话呀通知啊，你逾期了，哎呀，你那个催收啊骚扰不断，有的还趁你不注意骗你买保险。就说这一类平台做生意，咱做到这份上，你是不是已经分不清是欺诈还是经商了？你说他欺诈吧啊，人家没有觉得，人家说那叫金融创新，你说他是经商吧，你就说这吃相得多难看啊。所以呀，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支付，什么叫贷款。支付很简单，支付就是花自己的钱，讲究的是什么呢？那叫一个方便快捷。借贷是什么呀？借贷是欠别人的钱，要算利息，担风险，影响征信，逾期还会不仅产生高额罚息，可能留下征信污点。就这俩玩意儿性质天差地别，一个是支付，一个是贷款。我就想问问这些个平台，你凭什么把这些东西强扭在一起？凭什么？原因很简单呀，三个字，转化率。让用户主动申请贷款，那太难了。大家都知道啊，银行给我们打电话上门说你来贷款，那我每次都说我不需要，谢谢。十个人里可能一个都不点，对不对？但你把什么月付呀放在这个余额旁边，然后再默认勾选，再给你立减五块，好家伙，这转化率立马翻几十倍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利用人性的弱点，这叫把误点当成转化能力。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某头部平台的信贷产品每一笔平均余额不足60元，平均账龄仅1天半，但是啊，却靠着高额的场景，在一年内将贷款总余额从100亿级推高至了1000亿级，猛增近8倍。看到这组数据，我就不难理解某些机构啊，为什么热衷让信贷穿上支付的外衣了。60块1天半，你买个煎饼果子的功夫，平台就给你放了一笔贷。有句话怎么说的？金融科技应当服务人，而不是收割人。创新也必须要在监管的框架之下。好在呢，当前监管正在收紧缰绳，此次新规落地啊，正是要切断一些平台躺着就赚钱的灰色通道，让支付与信贷分家。一个成熟的市场啊，不能靠诱导式营销来驱动增长，一个负责任的平台更不能把误点开通当作转化能力。同时呢，监管也不能一阵风，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营销变种，监管呢必须要保持有为常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让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支付归支付，借贷归借贷，平台收起无赖做派，监管保持有为定力，才能让每一次支付都成为清醒自主的选择，守护老百姓更有尊严的消费生活。不得不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加油。今儿啊，我们的关键词是加油。可是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儿要加油的呀，不是咱们自己，而是监管部门。大家喜不喜欢吃竹笋呢？最近啊，有短视频博主又曝光了，说是广东省清远市有加工点呢，用这个硫磺熏制竹笋，导致竹笋呢检出二氧化硫超标。随后啊，这个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通报了这件事儿，说情况属实，已经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了。当地呢正在对涉事的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的追溯。从网民曝光到官方通报查封溯源，一气呵成，响应很快，处置果断。只是啊，我们想说这个事儿啊，还真不能就这么画上句号了。你比如说，大家记得吗？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聊到过的那个甲醛白菜，这次曝光硫磺熏笋的博主就是前面曝光甲醛白菜的那位博主。我们想说，这监管部门啊，你们是不是得加点油啊？涉及到公众健康的食品安全隐患，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神经都是很紧绷的，毕竟我们是吃到嘴里的东西，不能总指望这些个博主去发现并曝光吧。还有再往前倒一倒，还有一段时间媒体曝光，你们是干嘛的呢？啊，你们这些监管部门，咱们能不能早一点发现问题？竹笋检出二氧化硫超标，那如果日常抽检严格有力，我想说哪儿还有什么博主什么事儿啊，对吧？你这早就发现了呀。哎呀，还想说一说银行，银行的这个服务意识啊，当然是某些银行啊，也得要加加油了。最近啊，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浙江杭州的邹女士呢，她反映啊，说自己呢使用了某银行的 ATM 机的这个柜员机来存钱，有10000多块钱呢就被这个机器给吞了。邹女士呢，当时啊就向银行反映这件事儿了，她说。刚开始呢，银行工作人员说啊，我们的机子啊，那是不会出错的，怎么可能会出错呢？后来呢，就在邹女士的这个再三要求之下，才受理了业务。第二天的傍晚呢，邹女士收到了银行账户的转账，退还了邹女士的钱之后呢，银行工作人员又说了，说啊，我们银行啊，对这个账务是很严谨的，少1块钱都下不了班。可是大家想一想，在整件事儿看来，那基本上都是当事人自己在奔波求助啊。你这涉事银行，你不过就是被被动的应付了一下，是不是？你一开始还说呢，啊，我们这个机子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后来呢，啊，你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表示，你这底气又是哪儿来的呢？哎呀，现如今啊，大家去看一看，不管是大家经常去的一些银行，有一些使用的 ATM 机，哎呀，那比人的年龄都大呢，是吧？那你银行得考虑考虑啊，你考虑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习惯啊，要在 ATM 机是不是得设置一个位置，或者是操作的页面更加显眼？那对于正常吞钱，是不是也应该提高这个处置效率？万一人邹女士这钱是有用的呢，对吧？你第二天傍晚，虽说呢也不是太晚吧，但你至少让别人等了一天吧，是不是？你能不能及时让客户吃下一个定心丸呢？你做好这些事儿，这才叫服务意识呢。你看刚才我们的微信好友说到了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本来是付钱支付，一不小心贷款了。他说哎呀，你看那些某团呐，点外卖的时候经常就一不小心点到了哪个这个 APP 的信用支付啊，然后因为系统已经默认选好了嘛，就类似的这种贷款支付，所以他也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看清楚了。是，那这个事儿呢9月30号就会有解决了。还有啊，大家在使用这个百度网盘呀等等某些软件的时候，我自己说句题外话，我有 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因为我的工作这个状态是经常要用这个百度网盘的，比如说传视频啊，传数据啊。有一次我就发现，无论我怎么打开这个百度网盘，我还是 VIP 会员呢，它都自动会跳到一个什么金融链接的一个什么页面。后来我就气不过，我就又退出，然后又进入。我发现了，你但凡那手机动一下啊都不行，它都会自动识别为摇一摇跳入。我就觉得太离谱了。再后来呢，我就忍不住投诉了，结果真的是投诉无门啊。最后我数了数，我打开那个百度网盘的时候啊，能够让我正常进入到我那个工作页面的，至少我点进去了5次才正式进入。后来我就想说，这要是这个爸爸妈妈他们要偶尔用一次这种软件或者是别的软件，你说那怎么可能不被上当呢？对吧？我们下面要说这个加油的事儿啊，马上要放假了，咱家如果要出行的话，买高铁票大家也得加加油啊，因为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售了。不过这两天有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高铁票涨价、开票及候补等等冲上热搜了。12306的客服呢，人家也回应了，说国庆期间的购票难度本来就大，部分热门车次呢那是瞬间售罄啊，候补状态属于正常排队机制，预付款呢由系统暂存，购票失败就会自动退回，不用担心啊。客服呢还给出了一个抢票技巧，什么技巧呢？简单说就是尽早提交候补，每个订单最多选3个乘车日期、60个车次组合，并勾选接受新增列车，提高兑现概率。哎呀，这个假日出行啊，车票难买，候补排队买票，这都能理解。只是很多人觉得你这排队可以，你这排的让人心里没底儿啊，我前面到底有多少人在排呀，难免会滋生焦虑。但我也不知道，反正呢你能不能排你就看运气吧。你看，你我说人家网红餐厅去排队，人家还告诉你呢，你的前面还有3000桌。你这铁路部门是不是也学一学人家啊？你告诉我一下，明确告诉我说我前面有多少人在等，那如果人太多了，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等了？我是不是可以买机票啊？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自驾呀？你别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傻傻的等，到时候等到了还是没到，耽误了我的行程。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江西赣州的信丰县一家锅贴店啊，贴了一张歇业的公告。这个公告上是这么写的：回趟公安，10天后见。一名网友呢发布视频，把字条上的话呢解读为：哎呦，这老板进去拘留了10天，暂时关门，10天之后回来再开店。视频发布之后呢，部分网友在评论区进一步猜测说，店主啊，哎呦，他是不是因为嫖娼或者是赌博，你看被拘了。可事实呢，店主人家是湖北公安县人啊，就是公安的那俩公安，回老家是给孩子过10周岁生日的，那之后呢再回来继续卖锅贴。一场乌龙让店主又气又无奈，已经要求发布视频的网友公开澄清并道歉了。可对方说什么呀？哎呀，我只是调侃一下嘛，没有不好的意思。并发布视频是：哎，那我还给你打广告了呢，我还让更多的信丰人知道你们公安特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店铺老板还得感谢你造谣啊？一句随口的解读，一个未经核实的猜测，对发布者来说可能只是博个眼球蹭个流量，可是对当事人来说呢，却是实实在在的困扰。老板说了，你如果不道歉，就考虑报警。我们非常支持这个老板的做法啊，有些人啊，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这不是一句玩笑就能抹过去的。有些人就是很恶俗，很低俗。你看，这不是又见恶俗广告了？最近一个名为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品牌授权账号发布了多条涉嫌擦边的视频，包括出镜主播换穿黑色丝袜，出现洗澡桥段等。这个剧情呢持续了大概15秒才转入到产品的推介，由此引发争议。此后呢，店铺的客服表示说已经启动内部的排查了，同步强化了所有授权账号的内容监管，杜绝争议内容上架。品牌授权呢本来是拓展渠道的，但如果只管授不管管，任由账号以低俗博眼球，无异于饮鸩止渴啊。流量呢或许短暂会上涨，可消费者记住的是那个打擦边球的永和，而不是那碗醇香的豆浆。一次低俗营销足以稀释多年积累的好感，在流量焦虑当中迷失的品牌，我想说说怎么就那么多呢？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

0: 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要说琉璃厂，必说古玩行。当然，琉璃厂不仅有古玩铺，还有不少的书铺、南纸行和湖笔、徽墨、碑帖、墨盒、乐器、表贝、装潢等等行业的店铺。但铺户最多的，还得说是这古玩。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88年期间，琉璃厂街上先后开设有123家古玩店。所以民国以来啊，外国人称琉璃厂为古玩街，古玩街的名声曾经传遍了全球。可您知道吗，在这条街上开设的古玩铺啊，有很多都是清朝的王爷和朝廷重臣开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跟您说一说琉璃厂的商家传奇。胡金兆老先生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曾经做过京剧大师程砚秋的讲座。他从小在北京琉璃厂长大，和北京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算是同门至交。他曾经写过一本啊叫《百年琉璃厂》的书，书中借鉴陈仲远先生的很多资料，再加上自己采访经历所得，也写出了很多老琉璃厂的奇闻异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3: 同治初年，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郑亲王来到琉璃厂逛古玩铺子，见到克勤郡王给德宝斋提的匾额，又听说王公大臣们到论古斋品赏书画的不少，也想摆摆谱，对他的总管说，咱们也在这块宝地开个古玩铺子，把咱们府里的好字画拿出来，让大家伙开开眼。王爷传谕了，总管焉敢不办呢？但是清朝有规定，官府和有爵位的官员不能经商，那就让王爷出本钱，王府总管当挂名的东家，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位太监拿着王爷的9000两银子，那时候东家开古玩铺子投资大多是9000两银子，可能是取其长久之意，拿着这9000两银子找到了古玩商袁以德承办。这袁以德呢，是河北蓟县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商中蓟县人不少。铺名王爷给起了个笔彩斋，意为丰富多彩的笔墨丹青，比论古斋的意愿画廊要醒目。王府总管请郑亲王提匾，这王爷自知论字比克勤郡王差多了，怕出丑，就点名让咸丰进士大书法家王维珍题写。这块匾也是琉璃厂的名匾之一呀。同治四年，彩笔斋在西琉璃厂路北开张了。袁以德经营了近30年，教弟子陈东甫接任。又过了7、8年，陈东甫再交给他的徒弟武勤轩经营，又30年。到918前后，这个王爷亮家底的古玩铺子就关张了，大概存在了60多年。笔彩斋是王爷的买卖，或瓷实有好东西，赚不赚钱不得在乎。随着清王朝的衰亡，这些王公贵族也逐渐日薄西山了，买卖也难存在。不过他还是干了两件好事儿。一是货底子厚，有好东西，活有徒弟见得多，便于培养人才。 比采摘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门系。二是把王府里的珍品不时的在铺子里晾一晾，保了内行和收藏者的眼福。比采摘下的门人众多，头一位有影响的就是民国初年以三韩一黄名冠琉璃厂的大古玩商之一明真斋的掌柜的韩静斋。他是山西武夷人，韩静斋在光绪34年，那时候他33岁，在西琉璃厂离比采斋不远的地方开设了明真斋古玩铺。古玩同业和收藏家对韩静斋看字画和鉴别宋明瓷器的眼力非常的佩服。他是名扬京沪粤的古玩商，他的明真斋古玩铺在琉璃厂也算一个大铺子了。到了民国以后，他已经是琉璃厂古玩巨商之一，家资富饶，从巨富周家大院买下了西琉璃厂83号5层院子的宅子，地跨琉璃厂和安平里两条街，房子非常的讲究，那真是磨砖对缝，雕梁画栋，穿廊游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座宅子的前半部分被荣宝斋买去了，作为贵宾接待院，因而得到了保存，现在成为琉璃厂诸多被毁的上等四合院中唯一保护完好的，不过半个。后边几个院子还是毁了，韩静斋先生在他同辈的古玩商中去世比较早，他的明真斋因而也受到了影响而逐渐衰落。他生前在琉璃厂的古玩同行中受到尊敬，鉴定分析古瓷和字画方面，韩静斋先生常常受到邀请，他的意见有一定的权威性。他的弟子徐振伯继承了师傅的衣钵，鉴定字画和瓷器很有独到之处，大古玩商岳斌也敬为上座。韩静斋门下的弟子众多，据有关记载有10人，除了徐振伯以外，还有林永之、韩婉兰、赵存善、耿宝善，就是故宫古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的长兄，什么赵书田，还有刘郭二人，当然这刘郭已经失其名了。关门弟子呼宗章，这位呼宗章呼先生和翠珍斋合租了原来黄伯川的尊古斋的房子，翠珍斋也占用西琉璃厂81号的门脸和小院，后边的8间2层楼归呼宗章。这呼宗章也是尊乃师之路，经营瓷器字画，一个人做。他的楼下有儒家居、8仙桌、太师椅、硬木书桌，楼上中间2间摆满了各种瓷器接待来客。新中国成立以后，呼先生继续经营，他和李济深等名人交往多，旧书古玩字画的主要顾客多是有钱的上层人物。呼宗章闲时用于写字、绘画和篆刻。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宁

0: 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采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1: 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仿齐白石的虾作画酷似，题诗令人喷饭。写的什么呢？画虾圣手属白石，白石画虾是为钱，我画油虾不为钱，悬在堂中且止禅。比采斋的门人苏替夫1919年在琉璃厂开真骨斋，有本事看字画的眼力也好。其子苏更春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在广州工作。另一个门人杜华亭1923年开红光阁，是宝古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邱振生的师傅。邱振生算是第四代比采斋的门人了。比采斋经营过五代魏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迎海图，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高60厘米的巨作，有历代名家的题跋。光绪15年前后，却见画上有光禄寺卿倪小舫的题和跋。后者是比采斋在光绪16年春节前收进来的。王蒙是元末明初的人，因受朱洪武整治冤杀胡惟庸案连累，死于狱中。有人评论王蒙善诗文书法，工人物，游善山水，得外祖赵孟俯法，更参酌唐宋诸家，以董源俱然为宗，而能变古，自立门户。他对明清的山水影响很大，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王蒙的山水画，受益很多。此画后来以250两银子归国子监祭酒王连生。比采斋经营3代60多年，培养了那么多的门人，必有大量好东西进入，可惜没有记载于口传，也不知道具体详细的信息。
2: 来了您呐。
0: 哎，您这儿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2: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0: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2: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0: 商家传奇。
1: 另外还有一家王爷做东的古玩铺子，是在东琉璃厂路北的赏奇斋，开设于光绪27年，也就是公元1901年，仅存在了40多年，日本投降前后就停业了。他的出资者是清末摄政王溥仪之父载沣。琉璃厂东南园有个没门脸没伺候，夹着包袱去古玩铺搂货，在跑宅门做买卖的顺义人张楼村。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这天他走到了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个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仆役立时挥鞭子要打，被王爷拦住了，知道这人是串府卖古玩的，就让把他带进王府。这张楼村被吓得浑身直发抖啊。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个小件熟坑的青铜器，就说：嘿，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呢？

0: 人呢，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子、碗拿来两件，让他开开眼。张罗村可真开眼了，哪儿见过这样的好货呀？王爷说：“这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哪儿能看得着啊？”张楼村赶紧顺杆爬，哎呦，王爷，您把这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啊！这醇亲王听了也有点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们的同行也都开开眼。哎呦，小人可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一看这人呢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我出钱开个古玩铺子，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去，赶明儿我逛琉璃厂的时候也有个歇脚的地界。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大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9000两开古玩铺子，目的呢是拿出奇珍异宝来让老百姓看看，那这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提了匾。赏奇斋门脸不大，只1间半，有后院，南北房各3间，东西厢房各2间，很精致的一个小四合院，有客人北上房坐，累了东西厢房可以躺着休息，货品是青铜器、石器、古玉、瓦器，不卖0、7、8岁的古玩字画，还有仅供欣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亲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以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没福消受，宣统2年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10年，接他的是蓟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3言5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爷不要，程启元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30-40个孤儿，到了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狠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儿，在琉璃厂得了个成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候很富足厚实，不把他当回事儿。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程启元当了11、12年的掌柜的，又去世了。赏奇斋由程启元的徒弟杨润斋接手。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主。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儿，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间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洋洋不理，与他师傅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前面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醇亲王开赏奇斋可不是为了赚钱，那他为什么开这古玩铺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万亩枣园迎丰收，全链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2026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在太谷举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万亩红枣示范园区绿意盎然，硕果盈枝，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胡平枣挂满枝头，迎来集中成实上市期。连绵的房栗雨棚错落排布，连片枣林孕育葱葱，勾勒出秋日乡村丰收的美丽画卷。
1: 枣园内胡平枣泛红成熟，园区采取分批成熟、分批采收、现场销售的模式，开启秋日丰收季。作为中国枣乡，太谷区胡平枣种植历经多年提质发展，形成了以小白乡万亩示范园区为核心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格局，实现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稳产丰产的现代化转型。
2: 去年来红枣产值是以亩地产到2000亩到3000来讲，已经让卖到3块到4块多左右。我们通过料稳班子导进应料，做出了产业的规划，也是品牌进上。第二块是深加工产业，通过一是卖新枣，再是旧枣，下来是做罐头、制干枣，多元化的生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收入。
1: 太谷区通过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联动模式，借助电商平台、线下交易市场、节庆展销、媒体宣传等多元渠道，本地红枣销路持续拓宽，产业效益稳步提升。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做强红枣全产业链，不断完善仓储物流、交易平台、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特色产业样板，为全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太谷经验。
2: 下一步的电商也是很发展的，如果把电商整个通过培训呀，解决了一个卖枣的问题。如果能把这个红枣交易市场做起来以后，整个就把太原周边整个枣贩子能从新的调回来的枣，或是找当地的梨枣了，整个以后做一个交易平台，包括流动，能带动整个的产业发展。
0: 9月20号，2026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在太谷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业界专家、行业精英、骨干企业及相关领域代表齐聚一堂，共襄铸造盛举。中国铸造协会秘书长王东升、山西省铸造行业协会会长王路才、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李超英、省贸促会贸易促进部部长陈阳、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等领导参加。
1: 王东升说，每年一度的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是山西省铸造业界盛会，为山西铸造企业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近年来，中国铸造行业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产业规模、产业集中度、产品质量、科技创新、绿色智能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铸造已经迈入全球铸造强国行列。2026年是“十五五”发展的开局之年，铸造行业要围绕铸造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持续加强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关键铸件制造，构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开发绿色原铺材料，推广绿色铸造工艺，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做好铸造废旧砂和金属再生循环利用，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加快打造智能铸造升级新引擎，大力培育铸造行业卓越级、领航级智能铸造工厂，加快推动行业智能化升级。同时希望大家充分利用本届年会平台充分交流，凝聚行业共识，共同助力铸造行业高质量发展。王路才表示，多年来我省铸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铸造产量5230万吨，山西省铸件产量约500万吨，位居全国前列。面向未来， 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第一做强做优特色产业集群，积极争创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率先争创绿电零碳园区和绿电零碳工厂。第二，坚持培优劣汰并举，一方面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严格落实行业规范条件，严守环保安全底线，大力发展绿色铸造。第三，聚力攻克高端产品短板，大力发展高端装备铸件、铝镁合金轻量化铸件。第四，补全产业链配套短板，积极引进模具、铸造专用装备等配套企业。第五，持续擦亮山西铸造区域品牌，引导企业积极争创山西精品单项冠军，不断提升山西铸造在全国乃至全球行业的影响力。受区委书记张立伟委托，张向明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级、各地铸造协会以及铸造企业家、行业同仁和产业工人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说，50年来，太谷马钢筚路蓝缕从小到大，现已形成规模化产业格局，年产值达150亿元。50年来，太谷马钢破壁换新，转型升级，落地行业团体标准，实现检测结果全国互认，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智能生产线，多家企业成功切入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链，同时推行共享制造模式，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50年来，太谷马钢薪火相传再起新城，将深化与高校合作，攻关共性技术，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用好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招商模式，办好马钢铸造投资交易博览会，打造最优引商环境，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太谷，持续做强省级专业镇标杆，把中国马钢之都品牌擦得更亮，诚邀大家在太谷多走走多看看，把项目落在太谷，把朋友带到太谷，把机遇留给太谷，相信在中铸协、省铸协、各地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支持帮助下，此次年会必将为铸造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本次会议由山西省铸造行业协会主办，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合办，以新质发展起开局，树绿融合铸新城为主题。会议特邀国内知名铸造专家做前沿主题报告，同步开展铸造技术专题研讨，并开设融资、外贸、法律等专项培训，同时发布优质铸件采购信息，构建供需精准对接洽谈平台，并集中展示铸造设备、检测仪器、原铺材料及行业专业书刊等全产业链配套资源。会议还将集中展示全省铸造行业发展成果与优秀摄影作品，组织参会代表实地走访太谷重点企业，通过现场观摩与技术交流，有效助力全省铸造行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19号，中国民主建国会晋中市太谷区总支部第二次会员大会召开，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民建山西省委会副主委白德功、民建山西省委会常委、民建晋中市委会主委郝继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太谷区基层委员会主委岳俊清等领导出席会议。
3: 会议听取了杨艳艳同志代表第一届总支部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建晋中市太谷区总支部第二届委员会领导班子，杨春斌同志当选主任委员，程瑞、王秀娟、唐光亮、程旭明四位同志当选副主任委员，戴小凤、苏菲、杨平、李俊伟四位同志当选委员。新当选的杨春斌主委做了表态发言，他表示将努力传承和发扬太谷民建的好传统、好作风，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命勇担当，带领新当选的班子成员主动作为，创新工作，倾心奉献，以昂扬姿态和饱满热情搞好支部建设，画好同心圆，捋好参政职能，写好民建新篇章，向组织交出一份圆满答卷。赵翔代表区委、区委统战部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 他充分肯定民建太谷区总支部五年来履职成效，希望总支筑牢思想根基，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擦亮五大社会服务品牌，服务全区中心大局，从严抓好自身建设，锻造过硬会员队伍。区委统战部将持续为民主党派履职尽责提供保障支持。郝继文代表民建晋中市委会对大会圆满完成换届表示祝贺，他希望新一届总支部委员会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提升政治三力，立足界别特色，大兴调查研究，提升参政议政治效，夯实组织基础，抓好会员培育，推动社会服务常态化开展，引导广大会员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智慧力量。
0: 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9月18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晋中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晋中市太谷区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在晋中市太谷区太谷中学举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小静参加活动，并宣布晋中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晋中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郭东旭、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炳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俊文、市人防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高书静、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政府党组成员、人务部部长福海峰参加。
3: 孟建强在致辞中说，全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的基础性工程，是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力量的战略之举。今年适逢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抓实全民国防教育意义尤为重大。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全民国防教育时代要义，为强国兴军筑牢广泛坚实的社会思想根基。要深挖红色禀赋，扎实书写太谷国防教育实践答卷，要扛起使命担当，奋力开创国防教育崭新局面。中国好人退伍军人任向前宣讲了传承优良家风、永葆军人本色、十几年拾荒捐献爱心的坚守，讲述了自己退伍不褪色、坚持拾荒捐献爱心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新时代退伍军人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奉献精神，令在场听众深受触动。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进以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国防长城为题进行宣讲，带领大家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国防长城。退伍军人杨凯宣讲了居安思危、心系国防，以青春梦想汇聚强国新军磅礴力量，结合自身经历勉励青年学子增强忧患意识、心系国防建设，将青春梦想融入强国新军的伟大实践。活动还开展了全民国防教育节目展演，朗诵了《爱我中华，国防有我》，以青春之声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投身国防事业的坚定决心。武术表演《舞住国魂》，以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展现了中华儿女强健体魄、保家卫国的精神风貌。歌曲说句心里话，用深情的歌声表达了军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宣讲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全民国防教育版面。
4: 近日，侯城乡召开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部署会议，传达贯彻全区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全乡新一年帮扶重点任务作出安排。乡党政班子成员、各村党支部书记及驻村工作队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全面实施的第一年，太谷区推进会议明确要求各乡镇迅速部署安排，深入开展排查，规范驻村帮扶管理，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侯城乡要率先对标落实聚焦平川、丘陵、山地三种地势并存的乡情实际，统筹推进防返贫监测与产业发展。各村要立即开展一次全覆盖入户大排查，重点关注因病因灾因学等新增风险群体， 逐项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以产业带动稳定增收，推动帮扶工作从特惠向普惠深度转型。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7: 可回收垃圾。
6: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8: 我干垃圾。
6: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9: 我才是干垃圾。
6: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7: 有害垃圾。
6: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0: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1: 是赛车吗？
10: 电动自行车。
1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他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原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3号在北京逝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好好的送别他。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把这样一首来自朴素的送别

这是一首可能每一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老歌，而静一丹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敛的那种力量，不张扬，不华丽，就一直是那样朴素着，从容着，就像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一份温柔的底色。

这是朴树重新翻唱演绎的一版送别，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的声音去诉说了道别。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金一丹。我想送别，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想起那些再也不能见到或者是不常见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听见长亭外古道边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时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一些人和事有一个好好的道别，都已经是难得的愿望了，对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还会留下什么。

吴青峰，如果是您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青峰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讲着一段快要消散的记忆。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那种感受。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只是在2026年的秋天，凉意渐渐起来的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创作型女歌手阿四啊，带着她的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的首支单曲《天凉好个秋》出现。这个天凉好个秋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阿四又特意把当代人这种很紧绷的日常写了进去，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你各种各样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放个空，没有什么喊口号哈，就是天凉了，好好享受一下。那说到阿四，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他那一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对，就从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的一些情绪。那这次依然没有变，所以当秋天，当降温，当 chill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秋天天空的云是好看的，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回眸一下，泪海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我在这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 怎么说，就此回应一下，我一直要大家去关心看月，看的是什么？我觉得看的是内心的一份清净吧。当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那样的辽阔，你的内心也会跟着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让满天的星星月亮治愈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平静和内心所有的迷茫去对话。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从春走到秋，现在我们在用一首歌的时间回望过去。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就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的一位歌手，而现在也许我们对于歌手这个概念要重新来

进行界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AI 艺人线下音乐会国内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它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代真人歌手的，也不是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机同台的那个舞台，真人乐手、真人歌手和 AI 艺人一起完成一场演出，包括一些裸眼的 3D， 包括实时生成的画面，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 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当然了，我觉得它的短板也是相当的明显哈，比如说在现场会有一些临时的情绪起伏，包括和观众之间有一些即兴的情感共鸣，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所以你看，情感依然是我们和 AI 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不过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现场，相信大家会多出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这种科技感带来的沉浸式的听音乐的享受，也许是在真人音乐会那里没有办法找到的吧。但是哈，话说回来，我觉得真正的改变是说我们可以欣赏音乐的维度是变丰富了，可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这件事情，我想永远还是需要有真诚的内容来做一根底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很少有歌手能把各种风格的歌曲都诠释得如此好，莫文蔚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节奏感超强的快歌舞曲，娓娓道来的抒情慢板，还是甜丝丝的可爱歌曲，莫文蔚总能拿捏得很好。你会惊艳于她声音的表现力，竟然是如此多元化。
1: 说话

年少的时候，我们认为世界美好，万物平等。现在你可能才明白，没有谁能承诺和担保你生下来就享有阳光灿烂的平等。平等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也是维持最大多数人安宁的策略，但可能真的很少有找到绝对的平等，就像公平也没有绝对的。所以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少了很多愤怒，会多更多的感恩。感恩的回报就是继续不断努力，而不是抱怨。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黄家驹的去世是 Beyond 音乐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黄家驹去世之前， Beyond 是一支积极向上的乐队，这个时候的 Beyond 是平民化的，他们做到了品遍人间百味后再用音乐去倾诉人民的呼声。他们创作的歌曲不仅歌词朴实至真，而且旋律明朗，不铺设多余的艺术障碍，让大家倍感暖心。而到黄家驹去世之后， Beyond 被迫调整了姿态，他们的音乐亲和力也随之打了折扣。到20世纪90年代末，Beyond 转变成了一支偏向实验色彩的硬摇滚乐队，这个时候的他们和出道时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魏晨是一个实验派，但却不出实验品。整个的实验过程会放在漫长的执行操作之前，用他的话来说，充满痛苦的漫长的前置阶段。比起等着挑练到手的 demo， 他更加喜欢去主动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沿着这条路寻找把想和做连接起来的可能。虽然音乐曲风不是大众风格，但他每次发行的专辑也都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这也可以归功于魏晨的音乐态度。

0: 懂得感恩就是对他人恩惠心存感激，懂得感恩就是牢记他人的恩情，每每萦绕心间。我们学会感恩是为了擦亮蒙尘的心灵而不致麻木，学会感恩是为了将无以为报的点滴付出永铭于心。有一句话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感恩是善待他人的善举，也是帮助自己的福报。各位，记住了吗？
1: 开心就好，这几个字。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那样，将它们放在最隐藏最安妥的树洞里，而到了下一刻钟又想告诉全世界这一份骄傲自豪的消息。所以如果你不能判断说你对现在的某一个人有没有这种爱情的感觉，可以把刚才这句话套上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周传雄拥有得天独厚的声音和演唱功力，他的嗓音干净中略带沧桑，而他的声音在情歌的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而且他在创作和制作上也有一定的才华，被称作是情歌教父。

爱让一个人非常的坚强，让一个人软弱。至于你我，互相遮风挡雨，把柔软永远给另外的一半。至于外界呢，永远用最坚强的心面对。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怕任何，你会对另一半说，只要有我，你也不需要怕任何。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小的时候，姜育恒家里弄了一个小餐馆。在9岁那年，姜育恒在国外参加一个歌唱比赛，拿到最佳人气奖。从那以后，姜育恒见到客人来，他就站在人家桌边卖唱，唱得人家高兴了，赏俩小钱补贴家用。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还真的是靠卖唱来赚钱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小的时候，姜育恒家里弄了一个小餐馆。在九岁那年，姜育恒在国外参加一个歌唱比赛，拿到最佳人气奖。从那以后，姜育恒见到客人来，他就站在人家桌边卖唱，唱得人家高兴了，赏俩小钱补贴家用。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还真的是靠卖唱来赚钱的。

在一段很甜美的爱情当中，如果你看到一些景色，内心当中不由得带入你和你的另一半，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想象一下，在海边的小树林，你们俩一起喂小松鼠，在公园的长椅上依偎着，一起看着对方，看着远方，在森林和广阔的草坪上一起散步，可能身边还会有一只撒欢的狗，冷的地方做它的暖阳。往后余生，只要有他，不管是风雪平淡、清贫荣华、心底温柔，都是他，目光所至，都是他。这样的幸福，谁不想要呢？

山有雷鸣、yeah, 真诚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局没赢、yeah, 暴风雨来临、yeah, 电山有雷鸣、yeah, 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晴。

当你遇到了那个对的人，你会发现自己变得很老套，想要牵手逛街，想要吃爆米花看电影，想要像家人一样坐在沙发上喝酒聊天。然后你回头想想，哎，好像以前我不是这样的人呢、啊、以前我总以为自己是一匹野马。爱情归于平淡之后的生活会是朴实无华的，像炉火，它能够给你一生的温暖，它没有耀眼的光芒，没有炙热的火焰，它却让你能够心静如水，让你舒适，陪着你熬过无数的漫漫长夜。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金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6869-626，400-6869-626。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您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赴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港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各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

0: 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市产量历史性迈上七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四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供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两万元补学，再加三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

0: 该公司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张建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4: 已经反超日本队，
5: 张建硕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6: 拉开了道路。特别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在男子40-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 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 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 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 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7: 85.065分，张博恒战胜。
6: 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 空手道赛场上，功利李小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首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以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8: 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物规划》提出，
9: 到2030年，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8: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9: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8: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 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成。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

0: 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长卢栋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1到8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

0: 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魏红。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20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审议矿产资源、煤炭工业发展、水资源优化配置155专项规划。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省委安排，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强化创新驱动，完善产业生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产业规模应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坚持对标对表，充分发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指挥棒和评估结果体检表作用，进一步压实责任，断长补短，加快推进全省制造业振兴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做出山西贡献。会议原则通过我省矿产资源155规划和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强调要立足建设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定位，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复，加快发展矿业新质生产力。要坚决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上大压小，科学安排采掘接续，有序释放先进产能，强化煤科学创新赋能，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加快促进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全面构建安全、高效、绿色、智能、低碳的现代化煤炭产业体系。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坚持四水四定，加强水资源优化配置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践行节水烟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好黄河干支流耗水指标调整和分解落实，加快现代水网工程建设，切实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深挖农业等重点领域节水潜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水支撑和水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近日省统计局发布1到8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转型发展成效巩固拓展，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不断增进，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集聚，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一到八月份，我省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重点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产业新动能不断培育，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全省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7%、10.1% 和 14.6%。 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量分别增长 23.4 倍、1.5 倍和 33.9%。 全省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 10.7%，规上煤层气采掘业增加值增长 14.9%， 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增长 7.7%。 与此同时，我省能源领域资增长 7.7%， 其中水力发电、非常规天然气投资分别增长 83.9% 和 25%， 电力工业投资增长 11.8%， 拉动投资增长 1.3 个百分点。一到八月份，我省聚焦就业、医疗等民生领域精准施策，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36.6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1.3%。
0: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0号，省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

0: 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9月8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并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项。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及省委工作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美丽山西建设各项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共识，以服务“十五五”规划实施为主线，助力我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守住生态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能，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助力全省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协商议政，广聚共识，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日程、议程草案和人事事项，决定10月12日至13日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主要议题为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议政建言，凝聚共识。会议决定将有关文件草案提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
1: 山西台消息，9月18号，副省长常书明在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调研能源清洁低碳利用助力生态环保有关工作，并联系服务专家。常书明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山西作为全国重要能源基地，正在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希望研究院充分发挥高能级科研平台优势，聚焦能源清洁低碳利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方向，结合我省转型发展实际，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挖掘煤机固废资源化利用潜力，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破解资源型地区生态治理现实难题，为我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美丽山西提供有力支撑。
0: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17号到18号，省政协副主席汤志平带队赴晋城市，围绕限制出力、提升我省招商引资质效开展专题调研。汤志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安排部署，积极引进和培育高质量市场主体，要坚持守正创新，总结推广招商引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各产业领域招商力度，全方位补齐发展短板。要充分发挥委员对外联系广、交往渠道多、信息资源足的优势，聚焦产业转型、政策支撑、营商环境等建言献策，凝聚政协委员招商引资强大合力，为助力我省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2: 深化扫黑除恶，山西在行动。
1: 山西台消息，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我省积极响应，认真不实施，广泛发动群众，持续重拳出击，依法严惩各类黑恶势力，专项斗争取得初步成效。经过五年常态化斗争，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与2020年相比，2025年刑事案件下降 27.15%， 治安案件下降 52.15%， 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下降 3.09%， 现行命案下降2%。

0: 7.05%，群众安全感达 98.57%。 此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范围，既覆盖传统黑恶，也紧盯犯罪新动向，依法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黄赌毒河流、境内外黑恶勾连、操纵且未成年人的黑恶团伙，重点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重大负案件实行挂牌督办，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手段推进办案，强化黑财清剿，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线索受理方面，严格落实涉黑涉恶线索管理办法试行，规范线索全流程处置，群众可通过全流12337线上举报平台、省内公安、信访及行业主管部门举报渠道、各地新公布的热线、平台、邮箱地址反映涉黑涉恶问题。在深挖保护伞工作上，建立纪检监察与政法机关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对黑恶背后腐败关系网发现及查，重点督办犯罪与腐败深度交织案件，检察机关发挥侦查职能，查办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同步做好事前风险防范。
1: 9月21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14场新闻发布会，省司法厅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2: 155/17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所成介绍，今年以来，全省司法行政机关聚焦155/17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方向，积极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法治服务和保障。
3: 严格审慎开展合法性审核和备案审查，省本已完成合法性审核355件，备案审查130件，其中涉及155各类专项规划59件，众神推进、纠治两违四乱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查纠问题线索1336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27万人次，受理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案件8243件，开展矛盾纠纷排查98574次，调解案件65274件。
2: 法治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从2019年开始，我省已连续8年在全国创造性实施免费法律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累计提供免费法律咨询342万多人次，办理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案件6.9万多件。省司法厅副厅长白杰飞说，15期间，我省将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升级。
4: 全面推行法律援助全省通办，让群众申请法律援助从最多跑一次向就近跑一次转变，进一步提升便捷度。我们将重点聚焦进城务工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行政群体，依法将其纳入特殊群体法律援助范围。
2: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资源型经济转型加速推进，不断增新的法治需求。省司法厅副厅长王素梅表示，将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围绕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应用治理等方向，强化立法前瞻性研究，充分释放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作用。
5: 推进山西省数据条例制定工作，该条例立足山西全域数字化转型实践需要，系统构建数据权益保护、数据资源管理、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保障制度体系，为数字山西建设提供法治支撑。
2: 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是司法行政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责之一。145期间，我省实施系统化、专业化、个性化和全过程改造的3化1权罪犯教育改造模式，有效提升了教育改造质效。省司法厅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马慧健说， 15、17，我省将以统筹推进教育改造、社区矫正、邦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五项为牵引，把大墙内的改造成果延伸为大墙外的长治久安。
6: 联合人社、民政等部门，通过政策宣讲、岗位对接、精准帮扶等多种形式，帮助临时人员提前了解就业形势，掌握帮扶政策，对接适配岗位，构建监狱加政府加社会加企业四为一体的安置帮教体系，助力临时人员迈稳回归社会的第一步。
2: 针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十分关注行政执法是否公正规范的问题，省司法厅副厅长王素梅表示，将健全规范社企执法长效机制，
5: 落实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预防执法过错，压实执法责任，以制度刚性约束规范监督执法权利。省司法厅将会同行政执法部门持续优化制度机制，回应市场主体诉求，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企业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1: 山西台消息，随着中秋性双节临近，国内旅游预订市场持续升温。9月14号起，携程、同城、飞猪、去哪儿等国内多家知名在线旅游平台出行预测报告陆续发布，山西文旅市场表现亮眼，大同平遥双双上榜全国热门目的地榜单前10，成为本次双节假期文旅消费新亮点。携程旅行根据门票订单与酒店预订数据预测，较去年我省中秋节日均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30.8%，国庆节日均人次同比增长 8.9%。 上海、北京是山西两大核心客源地。飞猪平台信息，山西中秋国庆酒店预订量同比翻倍，太原、大同、运城为内热门城市，晋中、大同、长治预订增速位居前列。去哪儿网数据表明，山西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56.19%。9月14号，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大同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前10，平遥古城入奔县深度游热门目的地前10，一省双城在两大热门文旅赛道脱颖而出。数据显示，塞上古城的独特意境广受年轻游客青睐，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大同古城周边带有城墙景观、古风庭院、观月露台标签的酒店民宿预订火热，不少游客计划停留2到3天沉浸式体验。
0: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省体育局、太原市政府主办的2026太原马拉松将于9月27号7:30在五一广场鸣枪开跑，本届是总规模4万人，其中马拉松18000人，半程马拉松22000人。今年泰马优化奖励体系，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由前32名扩大至前100名，首次设立马拉松中国籍运动员特别奖，奖励中国籍选手前8名，并提高中国籍运动员破赛会纪录奖奖励标准。在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今年新增人脸识别检录系统，实现领物入场完赛全环节智能核验。领物阶段通过身份证人脸识别加芯片唯一绑定加信息核对三重验，防范代领冒领。比赛日通过人脸识别检查入口及设备，防范替跑蹭跑。终点完赛物资发放区再次核查，以数字化手段维护赛事安全与秩序。据了解，泰马组委会还将向2015到2025年连续参赛跑友发放典藏奖牌，为9月27号生日跑友送上定制号码布、生日礼和打卡合影，并为完赛选手提供 AI 专属赛场影像服务。
1: 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50米蛙泳决赛9月20号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选手山西运动员杨畅以30秒24的成绩收获一枚铜牌。 9月20号是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在女子50米蛙泳预赛中，杨畅游出30秒56，排名第三，顺利晋级决赛。决赛中，她身处第三泳道，起跳有力，入水后接流畅，全程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最终以30秒24的成绩获得铜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唐前婷以29秒45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创造新的亚运会纪录。9月23号，杨畅将向女子100米蛙泳奖牌发起冲击。
0: 近日，太原市园林局启动全市范围南林绿地野生致敏植物及杂草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从源头清除过敏源，切实回应群众健康关切。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7: 从8月份开始，不少市民都出现了接连打喷嚏、流清涕、眼痒、鼻塞的情况。这些不适症状并非是普通感冒，而是因过敏引发的。太原市园林质量质保站正高级工程师张志梅：
8: 这个蒿类呢，生长期它就是一年生的嘛，到了冬天它可能就枯死了，但是它开花期就是从7月下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它就是要散出一些这个花粉，散播以后大家可能有时候呼吸上这个花粉，它就可能就是引起这个过敏。过敏的这个草类呢，不只是咱们说的这个蒿类，还有咱们就是梨科的灰灰菜，可能也能引起过敏。
7: 针对近期不少市民通过各类渠道提出的清理城市公共绿地野生蒿草等致敏植物的诉求，太原市园林局启动全市范围内园林绿地野生致敏植物及杂草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对管辖范围内的公园、道路绿地、街头游园、生态林带等区域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
8: 采取行动就是集中的进行一个清理，集中的处理以后就减少它这个花粉的一个传播。对于这种就致敏蒿类，我们的策略就是尽量就是连根拔除，完了及时的进行清运，不要留下这个二次的隐患。作业的时候一定按照咱们这个园林上的作业这个规范来进行，尽量不要把人家原有的这个地貌都破坏了。
7: 在全面摸清数的基础上，各管护单位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作业队伍进场清理，对绿地内野生蒿草、绿草等各类致敏杂草做到彻底清除，实现随发现随清理无残留，从源头消除致敏源隐患。
8: 针对致敏性杂草这个生命力比较强、容易反复滋生的一个特点呢，我们集中整治结束以后呢，全市园林系统还将把杂草的清理呢纳入园林绿化养护基础的一个日常工作中，从源头阻断致敏杂草再次蔓延的一个路径，以比较扎实的经济化养护行动呢回应群众健康的一个诉求，持续提升市民人居环境的舒适感和满意度。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机票预订持续升温，不少乘客选择预订夜间航班，在万米高空透过舷窗一览圆月。为此，东航山西分公司发布赏月航班选座小贴士，为广大旅客提供参考。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9: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节当天及其后三天都是较为适宜的赏月时段。由于航班多在平流层飞行，较少有云层遮挡，在视觉上月亮显得更大更圆，因此赏月航班备受旅客青睐。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销售部收益管理员贾义博：
10: 飞行途中客舱内不能随意走动，并非所有靠窗座位都适合赏月，若想获得最佳赏月体验，建议选择19点至24点起降的航班。
9: 贾一博提示，旅客在选座时可根据飞机飞行方向来判断，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建议选择右侧靠窗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则可选择左侧靠窗位置。
10: 结合中秋假期的航班安排，东航山西分公司推荐了以下合适的赏月航线：太原至上海的 MU2410， 太原至青岛的 MU5669，太原至成都天府的 MU6396， 太原至大连的 MU9929， 太原至烟台的 MU9947， 太原至杭州的 MU5486， 以及太原至鄂尔多斯的 MU5273。
1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财政厅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今年第八批政府债券88.208亿元，其中新增债券38.608亿元， 再融资债券49.6亿元。本期债券期限包含5年、10年、15年、20年、30年期，平均利率1.78%，平均投标倍数22.74倍。至此，我省累发行。

0: 政府债券1617.81亿。
1: 近日，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作为牵头主承销商，为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发行5亿元5年期碳中和绿色中期票据，标志着2026年山西首单碳中和绿色债券落地。
0: 今年7月至8月，省交通厅开展的非法超限超载治理夏季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专项行动期间，全省开展治超执法4064次，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3030辆，其中百吨28辆，处罚违法装载源头企业155家，有效守护了公路通行安全。
1: 就在山西，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山西站活动近日先后在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同大学举行。活动采取线下专场加线上专区加校企对接的立体化服务模式，现场共提供优质岗位23423个。
0: 近日，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与平陆碧果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达成合作，以200万元价格完成自主选育苹果新品种望月冰翠的经营权转让。此次签约落地，标志着我省迎来首个主培育并成功市场化转化的苹果新品种。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新州、阳泉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2度到27度，大同晴，5度到25度，朔州小雨转晴，7度到24度，新州小雨晴，11度到25度，晋中小雨转晴，12度到25度，阳泉小雨转晴，13度到25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3度到25度，长治小雨转多云，13度到25度，晋城晴转阴，14度到25度，临汾多云转。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万亩枣园迎丰收，全面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2026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在太谷举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万亩红枣示范园区绿意盎然，硕果盈枝，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胡平枣挂满枝头，迎来集中成实上市期。连绵的房栗雨棚错落排布，连片枣林孕育葱葱，勾勒出秋日乡村丰收的美丽画卷。
1: 枣园内胡平枣泛红成熟，园区采取分批成熟、分批采收、现场销售的模式，开启秋日丰收季。作为中国枣乡，太谷区胡平枣种植历经多年提质发展，形成了以小白乡万亩示范园区为核心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格局，实现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稳产丰产的现代化转型。
2: 去年来红枣产值是以亩地产到2000亩到3000来讲，已经让卖到3块到4块多左右。我们通过料稳班子导进应料，做出了产业的规划，也是品牌进山。第二块是深加工产业，通过一是卖新枣，再是旧枣，下来是做罐头、制干枣，多元化的生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收入。
1: 太谷区通过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联动模式，借助电商平台、线下交易市场、节庆展销、媒体宣传等多元渠道，本地红枣销路持续拓宽，产业效益稳步提升。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做强红枣全产业链，不断完善仓储物流、交易平台、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特色产业样板，为全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太谷经验。
2: 下一步的电商也是很发展的，如果把电商整个通过培训呀，解决了一个卖枣的问题。如果能把这个红枣交易市场做起来以后，整个就把太原周边整个枣贩子运送新的调回来的枣，或是找当地的梨枣了，整个以后做一个交易平台，包括流通，能带动整个的产业发展。
0: 9月20号，2026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在太谷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业界专家、行业精英、骨干企业及相关领域代表齐聚一堂，共襄铸造盛举。中国铸造协会秘书长王东升、山西省铸造行业协会会长王路才、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李超英、省贸促会贸易促进部部长陈阳、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等领导参加。
1: 王东升说，每年一度的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是山西省铸造业界盛会，为山西铸造企业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近年来，中国铸造行业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产业规模、产业集中度、产品质量、科技创新、绿色智能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铸造已经迈入全球铸造强国行列。2026年是“十五五”发展的开局之年，铸造行业要围绕铸造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持续加强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关键铸件制造，构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开发绿色原铺材料，推广绿色铸造工艺，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做好铸造废旧砂和金属再生循环利用，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加快打造智能铸造升级新引擎，大力培育铸造行业卓越级、领航级智能铸造工厂，加快推动行业智能化升级。同时希望大家充分利用本届年会平台充分交流，凝聚行业共识，共同助力铸造行业高质量发展。王路才表示，多年来我省铸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铸造产量5230万吨，山西省铸件产量约500万吨，位居全国前列。 面向未来，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第一做强做优特色产业集群，积极争创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率先争创绿电零碳园区和绿电零碳工厂。第二，坚持培优劣汰并举，一方面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严格落实行业规范条件，严守环保安全底线，大力发展绿色铸造。第三，聚力攻克高端产品短板，大力发展高端装备铸件、铝镁合金轻量化铸件。第四，补全产业链配套短板，积极引进模具、铸造专用装备等配套企业。第五，持续擦亮山西铸造区域品牌，引导企业积极争创山西精品单项冠军，不断提升山西铸造在全国乃至全球行业的影响力。受区委书记张立伟委托，张向明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级、各地铸造协会以及铸造企业家、行业同仁和产业工人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说，50年来，太谷马钢筚路蓝缕从小到大，现已形成规模化产业格局，年产值达150亿元。50年来，

0: 爱古马钢破壁换新，转型升级，落地行业团体标准，实现检测结果全国互认，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智能生产线。多家企业成功切入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链，同时推行共享制造模式，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50年来，太古马钢薪火相传，再起新城，将深化与高校合作，攻关共性技术，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用好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招商模式，办好马钢铸造投资交易博览会，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太古，持续做强省级专业镇标杆，把中国马钢之都品牌擦得更亮。诚邀大家在太古多走走多看看，把项目落在太古，把朋友带到太古，把机遇留给太古。相信在中驻协、省驻协、各地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支持帮助下，此次年会必将为铸造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本次会议由山西省铸造行业协会主办，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合办，以新质发展起开局，树绿融合铸新城为主题。会议特邀国内知名铸造专家做前沿主题报告，同步开展铸造技术专题研讨，并开设融资、外贸、法律等专项培训，同时发布优质铸件采购信息，构建供需精准对接洽谈平台，并集中展示铸造设备、检测仪器、原铸材料及行业专业书刊等全产业链配套资源。会议还将集中展示全省铸造行业发展成果与优秀摄影作品，组织参会代表实地走访太古重点企业，通过现场观摩与技术交流，有效助力全省铸造行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19号，中国民主建国会晋中市太古区总支部第二次会员大会召开，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民建山西省委会副主委白德功、民建山西省委会常委、民建晋中市委会主委郝继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太古区基层委员会主委岳俊清等领导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了杨艳艳同志代表第一届总支部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建晋中市太古区总支部第二届委员会领导班子，杨春斌同志当选主任委员，程瑞、王秀娟、唐光亮、程旭明四位同志当选副主任委员，戴小凤、苏菲、杨平、李俊伟四位同志当选委员。新当选的杨春斌主委做了表态发言，他表示将努力传承和发扬太古民建的好传统、好作风，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命勇担当，带领新当选的班子成员主动作为，创新工作，倾心奉献，以昂扬姿态和饱满热情搞好支部建设，画好同心圆，捋好参政职能，写好民建新篇章，向组织交出一份圆满答卷。赵翔代表区委、区委统战部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充分肯定民建太古区总支部5年来履职成效，希望总支筑牢思想根基，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擦亮五大社会服务品牌，服务全区中心大局，从严抓好自身建设，锻造过硬会员队伍。区委统战部将持续为民主党派履职尽责提供保障支持。郝继文代表民建晋中市委会对大会圆满完成换届表示祝贺，他希望新一届总支部委员会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提升政治三力，立足界别特色，大兴调查研究，提升参政议政治效，夯实组织基础，抓好会员培育，推动社会服务常态化开展，引导广大会员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智慧力量。
1: 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9月18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晋中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晋中市太古区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在晋中市太古区太古中学举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小静参加活动，并宣布晋中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 晋中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郭东旭，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炳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俊文，市人防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高书静，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政府党组成员、人务部部长福海峰参加。
2: 孟建强在致辞中说，全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的基础性工程，是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力量的战略之举。今年适逢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抓实全民国防教育意义尤为重大。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全民国防教育时代要义，为强国兴军筑牢广泛坚实的社会思想根基。要深挖红色禀赋，扎实书写太古国防教育实践答卷，要扛起使命担当，奋力开创国防教育崭新局面。中国好人、退伍军人任向前宣讲了传承优良家风、永葆军人本色、十几年拾荒捐献爱心的坚守，讲述了自己退伍不褪色、坚持拾荒捐献爱心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新时代退伍军人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奉献精神，令在场听众深受触动。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进以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国防长城为题进行宣讲，带领大家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国防长城。退伍军人杨凯宣讲了居安思危、心系国防，以青春梦想汇聚强国新军磅礴力量，结合自身经历勉励青年学子增强忧患意识、心系国防建设，将青春梦想融入强国新军的伟大实践。活动还开展了全民国防教育节目展演，朗诵了《爱我中华，国防有我》，以青春之声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投身国防事业的坚定决心。武术表演《武筑国魂》，以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展现了中华儿女强健体魄、保家卫国的精神风貌。歌曲《说句心里话》用深情的歌声表达了军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宣讲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全民国防教育版面。
3: 近日，侯城乡召开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部署会议，传达贯彻全区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全乡新一年帮扶重点任务作出安排。乡党政班子成员、各村党支部书记及驻村工作队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全面实施的第一年，太谷区推进会议明确要求各乡镇迅速部署安排，深入开展排查，规范驻村帮扶管理，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侯城乡要率先对标落实聚焦平川、丘陵、山地三种地势并存的乡情实际，统筹推进防返贫监测与产业发展。各村要立即开展一次全覆盖入户大排查，重点关注因病因灾因学等新增风险群体，逐项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以产业带动稳定增收，推动帮扶工作从特惠向普惠深度转型。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 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6: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7: 是赛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8: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9: 来骗你上钩。
11: 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
12: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